这里是杨洋的节目，欢迎你回来。在音乐当中，用最初细腻柔软的心，温柔地善待身边的人和事，常怀一颗感恩心，感谢这一切的所有。就算时间有再多的纷扰，再多的复杂，在音乐里都与我无关了。我们只守一颗素心，微笑不语。

影《黑框眼镜》风潮，剪着短发的青涩女孩，到如今摘下眼镜展现千面合一、尽显大将之风的实力歌者，出道以来周笔畅的歌声作品、为人处事都带着强烈的个性标签。

年轻的时候你爱上一个人，请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不管你们相爱时间长短，如果能够始终温柔地相待，所有时刻都将会是一种无瑕的美丽。如果不得不分离，要好好地说再见，心存感激，感谢对方给了你一份记忆。长大之后蓦然回首，你才会知道没有怨恨的青春才会了无遗憾，就像山岗上那轮静美高洁的满月。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各位朋友们，你们的包裹收到几个了？就在付尾款之前，我的愿望是什么？我就想在仅剩的两个月当中就认识一个漂亮的女生。但是当我把尾款付完之后，我的愿望就是我要挑战60天只能花30块钱并且快乐地活下去。这就是我尾款之后的生活观。而且在付完尾款之后的

每个瞬间，就大家都会有一种习惯，就不停地刷自己的物流信息，看看它到哪儿了啊，而且幻想着这个东西该怎么用啊，服饰类的东西要怎么搭配啊，女生的话啊，我这个衣服配什么妆容，配什么头发，把自己和新买的东西安排得明明白白的，觉得自己下半年的快乐简直就是双十一给的啊。就这样的朋友你别着急啊，还有双十二呢，是不是？就看完你们的状态，我都觉得我跟你们不是生活在一个世界的人。

我觉得我现在的日常的生活状态啊，就是那种好像没有什么太坏的事儿发生，也没有什么特别紧迫的事情要做，但是就是觉得特别累啊，每天回家啊，躺在床上什么都不想干，还会发出一声叹息啊，终于把这一天熬过去了。但又不知道为什么，你说上班累吧，放假回到家之后也是觉得很累，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应该需要给自己每天打打气吧。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就是我不知道有些朋友有没有这样的，特别喜欢在冬天吃冰淇淋啊，就觉得冬天吃冰淇淋才是最适合的，因为不用像夏天一样啊，这个跟融化的速度争取时间，你一不留神就化了嘛。你在冬天吃可以慢慢的啊，细细的品味啊，好爽。你是不是一想到这儿特别赞同啊？我这个人当然是比较懂吃的，当然了，我这个人也特别懂减肥，很双标的啊。我之前看到一个减肥的方法，说可以试一试使用非惯用手来吃饭，比如说你的优势手习惯的手是右手，那么你可以用你的左手去吃饭，这样的话你因为会吃得很不顺利，就会慢慢吃，慢慢吃的你就吃得慢，还夹不起来，就会刺激你的饱腹中枢，少量的进食就可以感到满足。只不过呢，你就可能要坚持一个月左右啊，就好多朋友坚持了一个月之后发现，哎，用左手也会吃饭了。

据说很多女生在给自己的男朋友发完信息之后，如果自己的男朋友没有秒回的话，他们的想法就会随着没有回复的这个时间而变化。你就比如说一个女生发完信息之后，第一分钟他们可能觉得自己男朋友正在看自己的信息，第二分钟还没有回复的话，他们可能觉得男朋友正在进行回复，第三分钟没有回复就开始检查自己有没有新的消息，第四分钟他为啥回复的这么慢，第五分钟就开始安慰自己，他可能没看到，第六分钟他们会收起自己的手机进行等待，第七分钟就会掏出手机看，以为过了很久，第八分钟就开始灰心，觉得他应该不会再回复了，第九分钟他们的心情完全被破坏了。综上所述，男生们真的，你们要及时的回信息，要不然会发疯的。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上午9点。
3: Nine o'clock。 听摇滚。

就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就觉得要找到一个能够欣赏自己的人，而且也相信总有一个人会出现在我的世界里面欣赏我，就希望这个人能够早点来到自己的生活啊。但是后来你发现你等着等着等着，你这个人总是不来啊，你就在想是不是等到我病入膏肓的时候啊，一个漂亮的女护士在给我打针的时候夸了你一句，你的血管是我见过最好扎的，你就觉得是一种心理安慰。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每到年底呢，很多人都会对自己明年的薪资有所期待。你像一个朋友就是，这马上年底了嘛，就准备跟自己的领导谈谈薪资的问题，就看说明年啊，就希望领导能不能涨点啊。你就到领导办公室，领导就说这个涨薪资呀，我觉得这样，你不如把你的目标定小一点，比如说你可以换家单位工作。哎呀，你说啊，一听这个，领导你真幽默啊，说我不用不用，我需要这样一个艰苦奋斗的机会。但我觉得没必要这样，是不是？

现在离职换工作也很正常。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年会的时候啊，我去说脱口秀啊，大家笑得前仰后合的，但是我在台上就看到我们底下一个同事始终没有笑啊，我还在台上跟他互动了，我说你为啥不笑啊，然后他说哈，我下个月准备辞职。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说到年会，年会就是我们自己单位啊公司内部的一个晚会嘛，大家一起表演节目。我还记得去年年会的时候，我们活动部的一位美女主任找到我就说了，说李毅，我们年会演小品，我演白雪公主，还差一个男的。这一问我，我说你是不是想跟我一起演啊？我真的受宠若惊。我说可以啊。对吧，太好了，真的谢谢你，终于凑够七个人了，谢谢你啊。而且年会上大家都知道有一个环节，就是抽奖环节嘛，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电器啊门票啊，大家抽到之后特别开心啊，就是拍完照就发到闲鱼上挂着啊。我一个朋友，就他们公司的年会在去年的时候就抽奖，他抽中了一个行李箱，但是特别不凑巧的是这个行李箱跟自己刚买的是同款，一模一样啊，最后没中奖的同事呢，每人发了300块钱的购物券。他说买那个箱子呢，花了199，而别人都领了300元的购物券，他觉得头一次觉得中奖是一种负担，感觉中了一个副奖。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我是摩登 DJ 刘曼。人对于世界的很多看法都会随着时间随着年龄慢慢的发生改变，小时候会觉得喝咖啡才是大人，青年之后呢觉得喝酒才是大人的行为，到了真正长大你会发现身旁那些已经开始喝热水的才是 24K 的大人。接下来马上出场的陈粒，他的歌曲创作制作也都是随着自己的音乐认识而发生变化的。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名叫做《世界正中》，他说这首歌相当的温柔，他希望在步入青壮年之际把这个温柔的力量传递出去。看来陈粒眼中温柔才是大人的一个象征吧。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陈粒，《世界正中》。

曾经跟一些音乐人聊天，他们会觉得进棚录歌，如果是非常认真，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要灌出一张专辑，会有点像什么呢？会有点像在高手指导的情况之下，狂练一门高深的武功。如果真的是这么来比喻的话，那袁娅维可能就是在一次录音当中有一点练功练到走火入魔的状态。马上听到的这首《别废话》是当时袁娅维声带小结的情况之下录音的，她当时快要失声了，她用了很多办法，一边疯狂地灌琵琶露，一边刮痧，在这种情况之下拼了命地唱了出来，有点像什么练武功练到走火入魔，反而练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子。请出袁娅维，别废话。

0: 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感觉最近这几年啊，如果你想在音乐奖当中拿一个新人奖，好像越来越难了。因为有很多音乐人，他们在音乐圈里面泡了十年十几年，然后才开始到目前来出专辑，所以呢他们的实力不容小觑。也是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所以刚开始学习做音乐就想拿新人奖，真的是难上加难。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一位，算上他做制作人的时间，他在音乐圈里面蛰伏在幕后的时间有13年了。这一位 R&B 创作人丁世光，在2017年带着他的第一张创作专辑《神经质》出现的时候，绝对可以算得上是那一年的黑马。接下来马上请出丁世光，《爱在什么地方都有》。多听听丁世光的歌，你会感受到编曲的魅力。

时候都有，爱在什么地方都有，爱在什么时候都有，爱在爱在爱在。

当主持一些活动去选礼服的时候，总在想昨天晚上认真的吃龙虾的那个人是我自己吗？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胖成了这样？继续来听歌，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林子祥、马赛克乐队以及魔动闪霸共同来合作的经典，这首歌你也会唱，真的汉子。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了，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上午10点。
3: Ten o'clock。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我是摩登 DJ 刘曼。人对于世界的很多看法都会随着时间随着年龄慢慢的发生改变，小时候会觉得哎，喝咖啡才是大人，青年之后呢觉得喝酒才是大人的行为，到了真正长大你会发现身旁那些已经开始喝热水的才是 24K 的大人。接下来马上出场的陈粒，他的歌曲创作制作也都是随着自己的音乐认识而发生变化的。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名叫做《世界正中》，他说这首歌相当的温柔，他希望在步入青壮年之际把这个温柔的力量传递出去。看来陈粒眼中温柔才是大人的一个象征吧。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陈粒，《世界正中》。

曾经跟一些音乐人聊天，他们会觉得进棚录歌，如果是非常认真，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要灌出一张专辑，会有点像什么呢？会有点像在高手指导的情况之下，狂练一门高深的武功。如果真的是这么来比喻的话，那么接下来

来的袁娅维可能就是在一次录音当中有一点练功练到走火入魔的状态。马上听到的这首《别废话》是当时袁娅维声带小结的情况之下录音的，他当时快要失声了，他用了很多办法，一边疯狂的灌枇杷露，一边刮痧，在这种情况之下拼了命的唱了出来，有点像什么练武功练到走火入魔，反而练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子。请出袁娅维《别废话》。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感觉最近这几年啊，如果你想在音乐奖当中拿一个新人奖，好像越来越难了。因为有很多音乐人，他们在音乐圈里面泡了十年十几年，然后才开始到目前来出专辑，所以呢他们的实力不容小觑。也是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所以刚开始学习做音乐就想拿新人奖，真的是难上加难。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一位，算上他做制作人的时间，他在音乐圈里面蛰伏在幕后的时间有13年了。这一位 R&B 创作人丁世光，在2017年带着他的第一张创作专辑《神经质》出现的时候，绝对可以算得上是那一年的黑马。接下来马上请出丁世光，《爱在什么地方都有》，多听听丁世光的歌，你会感受到编曲的魅力。

0: 什么地方都有，爱在什么时候都有，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希望，贯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人。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依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

0: 今，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怎么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我没看到。
10: 我上车。
2: 谢
11: 谢。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0: 您护我小，我
7: 弟，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名靠大家，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宜阳时代新风，
1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就听101。
18: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
2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却输给了消防
21: 员。当时瓦斯突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落在了宿舍。

0: 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

这样的一首《小船》在今天节目的一个我的耳边，我不知道还清爽吗？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感觉，是不是？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刚才暖场歌来自 Bob Beep 带来的，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很轻柔，很平缓的，很柔软的，就像有人坐在你的身边，和你低声的说着一首心事一样。酷暑，气温越高，我们越要想找一处安稳停靠的地方，就像刚才的这一首《小船》一样，很小，却很清凉。我们不需要借助任何的能力呀，我们只需要借助音乐，在这个时候安安静静的。任何的浮躁可能也会跟着这样的歌声在一点

这故事洒满糖，希望你在夏天里面喝的那些冰冷饮里面能够要少一些糖。这是来自何浩南、王一恒带来的《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干净又清爽。刚才两位男生这种一深一浅的呼应哈，跟我们讲的是什么？和生活和解。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哈，夏天的这种燥热感，就很容易放大内心的一些执念，然后我们会反复的纠结。反复的去说，哎，自己在这件事情上要取得一个圆满的结果，要松弛下来，你顺着当下的节奏好好生活就足够了。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昨天接到一个远方的好朋友，说最近离职了，40多岁离职，想要再找到一份工作，其实蛮不容易的。我听他讲了很多，我在想，人在这个时候一定是希望有一个倾诉者的，讲他为什么会放弃啊这一段职场的经历，讲他为什么要开始人生的下一个篇章。故事很长，我是这么看这件事儿的，包括我也这样跟他讲，我说人到中年，你能够这样明智的去按下一个暂停键，是一个对于你自己来讲很负责任的方式。我觉得人哈，无论做什么，你看我们一天24小时，除去你睡觉的那个7、8个小时之外，如果你都能是开心的、快乐的、自在的，就是好的，你就是一种好好生活的状态。自己过不去呢也就罢了，如果你自己的心里还总是拧成一个团，那多不合适，你说呢？把生活暂停下来，让自己的内心归于平静的状态，我相信你一定会心里有所在。

剩下我知道很多朋友通勤的这个路上是很漫长的，也是会感到很闷热的。希望大家每天在上班的路上可以选择一些好音乐，选择一些自己喜欢的，听音乐也好，有歌词的歌曲也罢，我想音乐会包容你所有所有的疲惫，会把你那些不轻易外露的孤单都给你好好的包裹住。选择和音乐在一起，我觉得就是有这样一份温柔的支撑，这也是我这么些年一直非常非常乐意来做一名音乐 DJ 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你知道每天最开心的是什么？就是给大家选歌，给我自己选歌。我觉得我选择了世界上一个非常有挑战的工作，就是你每一天的亮相都是不一样的，你的每一次节目当中的歌曲大多数都不会是重复的。我就像在河流里面捞起来的那些闪亮的沙石一样，和大家一起来共赏，欣赏这些沙石的明亮，欣赏它们在那么漫长的岁月当中依然不着急不着慌的好好的和自己在一起的一个过程。所以也是很希望大家在有了自己喜欢的歌曲以后就立刻给它收藏起来，我觉得收藏的这个过程本身也是一个蛮治愈的过程。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当你有一些不开心的时候，你就可以打开这个收藏夹，你把一些最喜欢的音乐放出来，你相信我，可能也许只要三首歌的时间，也许都不到，也许一首歌之后你就会立刻度过这个卡点。为什么？因为音乐在以和你同频的方式把你拉回到了当下。你记得，当你一下子回到当下的时候，那个卡点就会很容易度过。

0: 赏鱼鳞第二季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嗅觉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上午11点。11 o'clock。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很有意思的一首小歌，来自白鹿，《万花筒梦境》。怎么样，是不是你觉得你的生活也不再那么单调乏味了？音乐就是这样，用它的能耐给你在眼前合成了一个斑斓的万花筒。每个人是不是都玩过万花筒，是吧？你在转动的时候不断变换的一些温柔的光影，是不是也可以给你带来一些关于枯燥的消解呢？其实生活当中我们都有这样一些触手可及的小欢喜。我记得我最近看过的一位也门的艺术家，那个名字我念不出来哈，就是

是用那种超现实的影像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视觉的叙事方式，他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视觉都放在了要么就是旷野里，要么就是孤岛上，要么就是一座孤独的小船上等等的，这种怎么说，真的是有一点梦境的感觉。所以为什么说刚才我听到这种万花筒的梦境，就想到了这个也门的这个艺术家，他用这种很空灵的梦幻的方式来构图。就很多时候你在他的画里会看到思念，会看到你的内心在一点一点的在他的画面里面沉下去。他让我觉得哈，就是因为他的画里面很多时候他不只是在给你看你眼睛所能看到的那个光所在的地方，而且因为有强烈的光，所以他就有很多的阴影在。你知道那种阴影的感觉是什么吗？就是让我想到了完整的人生好像不止也有光，而是我们是不是要需要连阴影也一并要拥抱呢？听听王嘉尔和林俊杰怎么说。

0: 我想高温是会放大我们情绪的那种敏感度的，一点点细碎的念想好像就足以拉扯出一个绵长的遗憾。这是刚才王嘉尔和林俊杰带来的过，只有一个字的一首歌。过，我相信你对这首歌可能并不陌生，对吧？而且他们用不一样的两种声线，好像在讲着两种心境。一边呢是沉下心坦然的一种回望，然后一边呢就是怎么说，释怀吧。
1: 我的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谢谢 Charlie Puth 带来的 How Long， 推荐看一本书，是一位德文作家叫黑塞，他写的悉达多。悉达多呢是啊，不是佛教的那个悉达多啊，他是古印度婆罗门的一位少年，天资非常的聪慧，可是他们不满足于别人给他的那种怎么说二手智慧，所以他一心非常渴望去得到一种真正的觉悟。后来他就告别了父亲，告别了自己非常优越的生活，去当一名苦行僧。这个苦行僧他苦修了很多年很多年，可是依然找不到内心的安宁。再后来他发现了一个觉悟的圣者，那位叫乔达摩佛陀。后来他跟他的好朋友就一同前往。再后来呢，他的好朋友留下了，决定追随佛陀，可是他却选择了离开。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说，别人的道路是没有办法复制给自己的，所以乔达摩就依靠自己的亲身经历去感悟修成正果。那这套真理呢是只属于佛陀本人的，而别的人可能哪怕一字不差地去背出一些教义，也只是借着这样借来的知识，不能够化为自己的。再后来他就踏上了

所谓的求道之最绝望的时候是在河边得到这个答案的。河水真的是一个很神奇很神奇的存在，你看它永远向前流淌，但是好像又始终停留在原地。河水里的那些浪花是会转身消散的，可是又在源源不断的新生，对吗？所以从河水当中我们能想到什么？你的年少，你的中年，包括你晚年，其实是同一条生命的长河。最长的旅途，我想是一个人不断心向内走的那个旅途，可能很长，可能也很艰难，但是唯有这样，你才会找到自己。

再长的路，只要你起步，一定会有到达的那一天。就像我们古人的智慧说的那样，不及跬步，无以至千里。

孙燕姿2000年正式出道，就以极具个人特色的声线和演唱，包括简单清新的气质跟独立个性，迅速走红。有人甚至形容她是新世纪歌坛的一道曙光。她常常用音乐来展示自己生活的真实和深刻。出道14年，发行13张音乐专辑，总有一首歌能和歌迷的青春对号入座。而且她的歌大部分积极向上，给人力量。那些留在青春记忆当中的歌，收获了一同成长的听众无限喜爱。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

0: 四，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1: 现在是中午12点。Travel Clock。
2: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董小姐，太过分了！
8: 考虑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25: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你害怕孤独吗？但孤独其实是人生存的条件之一。在工作和生活上，我们常常都会面对孤独感袭来的时刻，几乎不可能从中逃脱。而且不仅如此，你有时候越想逃避，孤独的影子越是会紧紧追随着你。所以倒不如坦然接受人生来孤独这个事实，理解孤独正是我们活着的证明。我发现啊，常常会这么想的人，反而日子过得比较坦然和通透，那也许才是真正的成人。

任何东西都有坏的一天，即使你很小心地使用它，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重要的是，一旦坏了，不要马上扔掉，而是要有一种心态，是一定要把它修好的意识。钢笔也好，鞋子也好，衣服也罢，即便买新的更便宜，但也有很多人会越来越认同，要选择修缮之后继续来用旧的。丰富而专注的人生会就此发生。由物及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因为人生道路不同，或者工作上的麻烦而产生裂痕是很正常的。但是不是就此要切割和扔掉呢？当然不是，我们反而要小心的修复，这样才有可能构筑更深刻的关系。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啊，各位朋友们，你们的包裹收到几个了？就在付尾款之前，我都想在仅剩的两个月当中就认识一个漂亮的女生，但是当我把尾款付完之后，我的愿望就是我要挑战60天只能花30块钱并且快乐地活下去。啊，这就是我尾款之后的生活观。而且在付完尾款之后的每个瞬间，就大家都会有一种习惯，就不停地刷自己的物流信息，看看它到哪儿了啊，而且幻想着这个东西该怎么用啊，服饰类的东西要怎么搭配啊，女生的话啊，我这个衣服配什么妆容，配什么头发，把自己和新买的东西安排得明明白白。

觉得自己下半年的快乐简直就是双十一给的啊，就这样的朋友你别着急啊，还有双十二呢，是不是？就看完你们的状态，我都觉得我跟你们不是生活在一个。

我觉得我现在的日常的生活状态啊，就是那种好像没有什么太坏的事儿发生，也没有什么特别紧迫的事情要做，但是就是觉得特别累啊，每天回家啊，躺在床上什么都不想干，还会发出一声叹息啊，终于把这一天熬过去了。但又不知道为什么，你说上班累吧，放假回到家之后也是觉得很累。嗯，这倒给自己每天打打气吧。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礼仪。
1: 就是我不知道有些朋友有没有这样的，特别喜欢在冬天吃冰淇淋啊，就觉得冬天吃冰淇淋才是最适合的，因为不用像夏天一样啊，这个跟融化的速度争取时间，你一不留神就化了嘛。你在冬天吃可以慢慢的啊，细细的品味啊，好爽。你是不是一想到这儿特别赞同啊？我这个人当然是比较懂吃的，当然了，我这个人也特别懂减肥，很双标的啊。我之前看到一个减肥的方法，说可以试一试使用非惯用手来吃饭。比如说你的优势手习惯的手是右手，那么你可以用你的左手去吃饭。这样的话，你因为会吃得很不顺利，就会慢慢吃，慢慢吃的你就吃得慢，还夹不起来，就会刺激你的饱腹中枢，少量的进食就可以感到满足。只不过呢，你就可能要坚持一个月左右啊。就好多朋友坚持了一个月之后，发现哎，用左手也会吃饭了。

据说很多女生在给自己的男朋友发完信息之后，如果自己的男朋友没有秒回的话，他们的想法就会随着没有回复的这个时间而变化。就比如说一个女生发完信息之后，第一分钟他们可能觉得自己男朋友正在看自己的信息，第二分钟还没有回复的话，他们可能觉得男朋友正在进行回复，第三分钟没有回复就开始检查自己有没有新的消息，第四分钟他为啥回复的这么慢，第五分钟就开始安慰自己，他可能没看到，第六分钟他们会收起自己的手机进行等待，第七分钟就会掏出手机看，以为过了很久，第八分钟就开始灰心，觉得他应该不会再回复了，第九分钟他们的心情完全被破坏了。综上所述，男生们真的，你们要及时的回信息，要不然会发疯的。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了，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下午1点。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就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就觉得要找到一个能够欣赏自己的人，而且也相信总有一个人会出现在我的世界里面欣赏我，就希望这个人能够早点来到自己的生活啊。但是后来你发现你等着等着等着，你这个人总是不来啊，你就在想是不是等到我病入膏肓的时候啊，一个漂亮的女护士在给我打针的时候夸了你一句，你的血管是我见过最好扎的，你都觉得是一种心理安慰。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每到年底呢，很多人都会对自己明年的薪资有所期待。你像一个朋友就是，这马上年底了嘛，就准备跟自己的领导谈谈薪资的问题，就看说明年啊，就希望领导能不能涨点啊。你就到领导办公室，领导就说这个涨薪资呀，我觉得这样，你不如把你的目标定小一点，比如说你可以换家单位工作。哎呀，你说啊，一听这个，领导你真幽默啊，说我不用不用，我需要这样一个艰苦奋斗的机会。但我觉得没必要这样，是不是？

现在离职换工作也很正常。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年会的时候啊，我去说脱口秀啊，大家笑得前仰后合的，但是我在台上就看到我们底下一个同事始终没有笑啊，我还在台上跟他互动了，我说你为啥不笑啊，然后他说哈，我下个月准备辞职。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说到年会，年会就是我们自己单位啊公司内部的一个晚会嘛，大家一起表演节目。我还记得去年年会的时候，我们活动部的一位美女主任找到我就说了，说李毅，我们年会演小品，我演白雪公主，还差一个男的。这一问我，我说你是不是想跟我一起演啊？我真的受宠若惊。我说可以啊。他说太好了，真的谢谢你了，谢谢你啊。而且年会上大家都知道有一个环节，就是抽奖环节嘛，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电器啊、门票啊，大家抽到之后特别开心啊，就是拍完照就发到闲鱼上挂着啊。我一个朋友，就他们公司的年会在去年的时候就抽奖，他抽中了一个行李箱，但是特别不凑巧的是，这个行李箱跟自己刚买的是同款，一模一样啊。最后没中奖的同事呢，每人发了300块钱的购物券。他说买那个箱子呢，花了199，而别人都领了300元的购物券，他觉得头一次觉得中奖是一种负担，感觉中了一个副奖。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我是摩登 DJ 刘曼。人对于世界的很多看法都会随着时间随着年龄慢慢的发生改变，小时候会觉得哎，喝咖啡才是大人，青年之后呢觉得喝酒才是大人的行为，到了真正长大你会发现身旁那些已经开始喝热水的才是 24K 的大人。接下来马上出场的陈粒，他的歌曲创作制作也都是随着自己的音乐认识而发生变化的。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名叫做《世界正中》，他说这首歌相当的温柔，他希望在步入青壮年之际把这个温柔的力量传递出去。看来陈粒眼中温柔才是大人的一个象征吧。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陈粒，《世界正中》。

曾经跟一些音乐人聊天，他们会觉得进棚录歌如果是非常认真，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要灌出一张专辑，会有点像什么呢？会有点像在高手指导的情况之下狂练一门高深的武功。如果真的是这么来比喻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袁娅维可能就是在一次录音当中有一点练功练到走火入魔的状态。马上听到的这首别废话是当时袁娅维声带小结的情况之下录音的，他当时快要失声了，他用了很多办法，一边疯狂地灌枇杷露，一边刮痧，在这种情况之下拼了命地唱了出来，有点像什么练武功练到左而练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子。请出袁娅维，别废话。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感觉最近这几年啊，如果你想在音乐奖当中拿一个新人奖，好像越来越难了。因为有很多音乐人，他们在音乐圈里面泡了十年十几年，然后才开始到目前来出专辑，所以呢他们的实力不容小觑。也是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所以刚开始学习做音乐就想拿新人奖，真的是难上加难。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一位，算上他做制作人的时间，他在音乐圈里面蛰伏在幕后的时间有13年了。这一位 R&B 创作人丁世光，在2017年带着他的第一张创作专辑《神经质》出现的时候，绝对可以算得上是那一年的黑马。接下来马上请出丁世光，《爱在什么地方都有》，多听听丁世光的歌，你会感受到编曲的魅力。

时候都有，爱在什么地方都有，爱在什么时候都有，爱在爱在爱在爱在。

当主持一些活动去选礼服的时候，总在想昨天晚上认真的吃龙虾的那个人是我自己吗？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胖成了这样？继续来听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林子祥、马赛克乐队以及魔动闪霸共同来合作的经典，这首歌你也会唱，真的汗。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你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萌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下午2点，
3: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是摩登 DJ 刘曼。人对于世界的很多看法都会随着时间随着年龄慢慢的发生改变，小时候会觉得喝咖啡才是大人，青年之后呢觉得喝酒才是大人的行为，到了真正长大你会发现身旁那些已经开始喝热水的才是 24K 的大人。接下来马上出场的陈粒，他的歌曲创作制作也都是随着自己的音乐认识而发生变化的。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名叫做《世界正中》，他说这首歌相当的温柔，他希望在步入青壮年之际把这个温柔的力量传递出去。看来陈粒眼中温柔才是大人的一个象征吧。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陈粒，《世界正中》。

曾经跟一些音乐人聊天，他们会觉得进棚录歌，如果是非常认真，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要灌出一张专辑，会有点像什么呢？会有点像在高手指导的情况之下，狂练一门高深的武功。如果真的是这么来比喻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袁娅维可能就是在一次录音当中有一点练功练到走火入魔的状态。马上听到的这首《别废话》是当时袁娅维声带小结的情况之下录音的，她当时快要失声了，她用了很多办法，一边疯狂地灌枇杷露，一边刮痧，在这种情况之下拼了命地唱了出来，有点像什么练武功练到走火入魔，反而练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子。请出袁娅维《别废话》。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感觉最近这几年啊，如果你想在音乐奖当中拿一个新人奖，好像越来越难了。因为有很多音乐人，他们在音乐圈里面泡了十年十几年，然后才开始到目前来出专辑，所以呢他们的实力不容小觑。你刚开始学习做音乐就想拿新人奖，真的是难上加难。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一位，算上他做制作人的时间，他在音乐圈里面蛰伏在幕后的时间有13年了。这一位 R&B 创作人丁世光，在2017年带着他的第一张创作专辑《神经质》出现的时候，绝对可以算得上是那一年的黑马。接下来马上请出丁世光，《爱在什么地方都有》，多听听丁世光的歌，你会感受到编曲的魅力。

时候都有，爱在什么地方都有，爱在什么时候都有，爱在爱在爱在爱在。

当主持一些活动去我自己吗？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胖成了这样？继续来听歌，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以及魔动闪霸共同来合作的经典，这首歌你也会唱，真的汉子。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

这样的一首小船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滑到各位的耳边，我不知道还清爽吗？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感觉是不是？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刚才暖场歌来自 Bob Beep 带来的小船，就是这样简简单单的，就是这样很轻柔很平缓的很柔软的，就像有人坐在你的身边和你低声地说着一首

心事一样。酷暑，气温越高，我们越要想找一处安稳停靠的地方，就像刚才的这一首《小船》一样，很小，可是却很清凉。我们不需要借助任何的能力呀，我们只需要借助音乐，在这个时候安安静静的，任何的浮躁可能也会跟着这样的歌声在一点一点的沉降吧。酷暑的清凉呢？

些故事洒满糖，希望你在夏天里面喝的那些冰冷饮里面能够要少一些糖。这是来自何浩南、王一恒带来的《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干净又清爽。刚才两位男生这种一深一浅的呼应哈，跟我们讲的是什么？和生活和解。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哈，夏天的这种燥热感，就很容易放大内心的一些执念，然后我们会反复的纠结，反复的去说，哎，自己在这件事情上要取得一个圆满的结果。可是音乐是怎么说的？要松弛下来，你顺着当下的节奏，好好生活就足够了。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昨天接到一个远方的好朋友，说最近离职了，40多岁离职，想要再找到一份工作其实蛮不容易的。我听他讲了很多，我在想人在这个时候一定是希望有一个倾诉者的，讲他为什么会放弃这一段职场的经历，讲他为什么要开始人生的下一个篇章。故事很长，我是这么看这件事儿的，包括我想，我说人到中年，你能够这样明智地去按下一个暂停键，是一个对于你自己来讲很负责任的方式。我觉得人哈，无论做什么，你看我们一天24小时，除去你睡觉的那个7、8个小时之外，如果你都能是开心的、快乐的、自在的，就是好的，你就是一种好好生活的状态。为什么要和自己过不去呢？如果别人要和你过不去，那也就罢了。如果你自己的心里还总是拧成一个团，那多不合适。你说呢？把生活暂停下来，让自己的内心状态，我相信你一定会找到自己心流所在。

剩下，我知道很多朋友通勤的这个路上是很漫长的，也是会感到很闷热的。希望大家每天在上班的路上可以选择一些好音乐，选择一些自己喜欢的，轻音乐也好，有歌词的歌曲也罢，我想音乐会包容你所有的疲惫，会把你那些不轻易外露的孤单都给你好好的包裹住。选择和音乐在一起，我觉得就是有这样一份温柔的支撑，这就是给大家选歌，给我，我觉得我选择了世界上一个非常有挑战的工作，就是你每一天的亮相都是不一样的，你的每一次节目当中的歌曲，大多数都不会是重复的，我就像在河流里面捞起来的那些闪亮的沙石一样，和大家一起来共赏。欣赏这些沙石的明亮，欣赏它们在那么漫长的岁月当中依然不着急不着慌的好好的和自己在。所以也是很希望大家在有了自己喜欢的歌曲以后就立刻给它收藏起来，我觉得收藏的这个过程本身也是一个蛮治愈的过程。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当你有一些不开心的时候，你就可以打开这个收藏夹，你把一些最喜欢的音乐放出来，你相信我，可能也许只要3首歌的时间，也许都不到，也许1首歌之后你就会立刻度过这个卡点。为什么？因为音乐在和你同频的方式把你拉回到了当下。你记得那个卡点就会很容易度过。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嗅觉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下午3点。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很有意思的一首小歌，来自白鹿，《万花筒梦境》。怎么样？看着万花筒，是不是你觉得你的生活也不再那么单调乏味了？音乐就是这样，用它的能耐，给你在眼前合成了一个斑斓的万花筒。每个人是不是都玩过万花筒？是吧？你在转动的时候，不断变换的一些温柔的光影，是不是也可以给你带来一些关于枯燥的消解呢？其实生活当中，我们都有这样一些触手可及的小欢喜。我记得我最近看过的一位也门的艺术家，那个名字我念不出来哈，利用那种超现实的影像，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视觉的叙事方式。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视觉都放在了要么就是旷野里，要么就是孤岛上，要么就是一座孤独的小船上等等的，这种怎么说，真的是有一点梦境的感觉。所以为什么说刚才我听到这种万花筒的梦境，就想到了这个也门的那个艺术家，很空灵的梦幻的方式来构图。就很多时候你在他的画里会看到思念，会看到你的内心在一点一点的在他的画面里面沉下去。他让我觉得哈，就是因为他的画里面很多时候他不只是在给你看你眼睛所能看到的那个光所在的地方，而且因为有强烈的光，所以他就有很多的阴影在。你知道那种阴影的感觉是什么吗？就是让我想到了完整的人生，好像不止也有光，而是我们是不是要需要连阴影也一并要拥抱呢？听听王嘉尔和林俊杰怎么说。

是会放大我们情绪的一点点细碎的念想，好像就足以拉扯出一个绵长的遗憾。这是刚才王嘉尔和林俊杰带来的《过》，只有一个字的一首歌。过，我相信你对这首歌可能并不陌生，对吧？而且他们用不一样的两种声线，好像在讲着两种心境。一边呢是沉下心坦然的一种回望，然后一边呢就是怎么说，释怀吧。我的不安。

谢谢 Charlie Puth 带来的 How Long， 推荐看一本书，是一位德文作家叫黑塞，他写的悉达多。悉达多呢是啊，不是佛教的那个悉达多啊，他是古印度婆罗门的一位少年，天资非常的聪慧，可是他们不满足于别人给他的那种怎么说二手智慧，所以他一心非常渴望去得到一种真正的觉悟。后来他就告别了父亲，告别了自己非常优越的生活，去当一名苦行僧。这个苦行僧他苦修了很多年很多年，可是依然找不到内心的安宁。再后来他发现了一个觉悟的圣者，那位叫乔达摩佛陀。后来他跟他的好朋友就一同前往。再后来呢，他的好朋友留下了，决定追随佛陀，可是他却选择了离开，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说，别人的道路是没有办法，所以乔达摩就依靠自己的亲身经历去修成正果。那这套真理呢，是只属于佛陀本人的，而别的人可能哪怕一字不差的一些教义，也只是借着这样借来的知识，不能够化为自己的一份觉醒。再后来啊，他就踏上了自己求索的这个路，名媛交际花啊，谈了一场恋爱，后来还有了一个孩子啊，和一位商人一起做生意啊，也是散尽了千金家财，最后沉沦。后来他一度要在这个河水边去了结自己，不过还好他是在河水边领悟到了永恒，完成了一个自我的觉醒。

我相信每一个看到过悉达多的朋友可能对于印象非常的深刻。你看他站在河边的那一段，你就回想他过那么多所谓的求道之路哈，可是他在最绝望的时候是在河边得到这个答案的。河水真的是一个很神奇很神奇的存在，你看它永远向前流淌，但是好像在原地。河水里的那些浪花是会转身消散的，可是又在源源不断的新生，对吗？所以从河水当中我们能想到什么？你的年少，你的中年，包括你晚年，其实是同一条生命的长河。我想是一个人不断地寻求内心，向内走的那个旅途。

再长的路，只要你起步，一定会有到达的那一天。就像我们古人的智慧说的那样，不及跬步，无以至千里。

多数人都是在知道周杰伦之后呢，才知道的方文山的。方文山是一个对历史有着独特表达的人，在历史和时空的转换当中去诠释自己的音乐理念，这是很难得的。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萌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下午4点。16 o'clock。

周深的气质似乎和古典是最为契合的。他在参加《蒙面唱将》的时候，一首《雪落下的声音》让网友直呼美的。他翻唱了很多歌，在翻唱这首歌时，他则是以旁观者的角度去讲述，声音干净的仿佛看见每一片雪花的晶莹。再比如，周深还有翻唱他和毛不易合唱的《如懿传》的片尾曲，在这儿也推荐给你。我现在脑海里就有毛不易和周深的歌声，一个低沉，一个悠扬，也锁住了丝丝情思，诉说着岁月云烟。

0: 有人虽然独处，但内心是浮躁的；有人虽然处在人群当中，但依然是孤独的。真正的孤独是一种专注于自己的状态，既非自私，也不是自大，而是享有自己心灵的空间，不被外界打扰。许多人生的课题啊，也必须是孤独的面对，而没有办法让别人分担。
1: 是寂寞慢慢占领我的心，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0: 醒了吗？你知道你刚刚的呼噜声有多响吗？
1: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没有的话，介不介意有？
0: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1: 我是曼兜，
0: 在耳边，
1: 在耳边
0: 治愈你。

我是曼冬，你想要对女孩子们说一些话。因为最近和我的闺蜜们聊天，大家呢都身处在不同的城市，对一个女孩子来说会有女性视角的感慨。如果你愿意接受这些女孩子之间的小牢骚，那就戴上耳机认真听吧。

我已经到家了，我买了花花，你闻闻，是不是很香？本来阴霾的心情啊，看到这样美丽的花朵，闻到芬芳的花香，就会瞬间开朗许多。人嘛，就是需要这样美好的事物来给自己充能，补充彩虹的心情。你还记得我的大学室友月亮吧？就是那个长得漂亮、性格恬静的女孩，在我们面前又很温暖，就像月亮一样，看着清冷，却有着照耀你的光芒。

我一直觉得呀，她就是一个好女孩的标准。但是呢，她的感情之路是一直不是很平坦。给你泡壶茶，我想跟你牢骚两句。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漂亮女孩肯定有很多人追，肯定呢是一直被捧在手心，呵护得很好。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或者你有亲身经历过，就会知道这是世人的偏见，是很好，但是比较内向。如果有人愿意跟他主动说话，主动打招呼，立刻打开自己，拥抱大家，从来都不会是主动的那一方。所以一旦没有人主动来跟他打招呼，他就会显得是人群中一个独立的小角落。实话说啊，月亮其实是一个讨好型人格，在我们的大学生活中，只要你帮助了他什么，他一定会想方设法的回报你。别看他外表看着挺柔弱，可一旦我们室友中谁受了欺负，他反而是第一个冲在前面的人，有着和外表不符的冲动正义感。我之前有跟月亮秉烛夜谈过，他说是因为小时候也很内向，没有什么朋友，后来慢慢的发现，只要温柔善良并且愿意去帮助对方，别人就会对他很好。那养成了特别在意对方感受和情绪的意识，也就是讨好型人格，这样的女孩啊，在爱情里是绝对吃亏的。因为一旦有男生对她有一点点好，她就会想着这就够了，这样就可以了，就会用感情去回报对方。对于这样的女孩来说，长得漂亮未必是一件好事了。一个女生的颜值啊，只会在前期发挥重要的作用，

实质上支撑两个人之间交往的，多半是女性内在散发出来的人格魅力。为什么很多男生会喜欢漂亮的女生？站在男性的角度来说，不仅仅是因为漂亮女生更容易刺激他们的肾上腺素分泌，很重要的原因是在于漂亮的妹子啊，多半都非常的自律且自信，而这些内在和外在加在一起，自然而然就会对人产生很大的吸引力。然而永远是少数，不漂亮却很有魅力的女生往往是常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发现很多走在金字塔尖的还都不是美女。如同我之前跟你说的，美的阀值太低了，越到后面两个人之间相处，女性的魅力将大大的决定一个男生啊会不会长期的被她吸引。所以你呢？相貌却有魅力的女生都有一个特点，那么明明是很漂亮，但是多半是因为她在得到你之前也没打算要珍惜你。一个男生对你到底看不看重，确定关系之后，而那些动宝路乱撞风花雪月把男人的口嗨当誓言的女生，一恋爱就会患得患失。恋爱呢，于是在一起之后呢，就各种作，各种控制，各种情绪，各种戏码。我常常在想，如果我是男人，我可能也会跑。毕竟大家在一起谈恋爱，其实要的是愉悦，而不是找一个负担。只是因为我喜欢你，我就都凭着我的情绪来对待。安全感呢，终究是相互给予的。当你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独立的人格之时，你自然就不会要求谁来给你安慰和疏导了。作为一个女性，一定的情绪管理能力是魅力的第一步。哎呀，这番话呀，我已经跟月亮说过了，她也觉得这很重要。茶凉了，我再去泡一壶，等我一下哦。

你又偷吃我的零食，还给我，还给我，变成大胖子我就不要你了。嗯，不许抢，你给我留点儿。

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好啦，怎么样？几天没有见到我，今天我打开门的一瞬间，你在想什么呀，亲爱的？是不是在想，哎呀，没想到他真的回来了，我的好日子到头了。哼，你们男生都是这样说的，可甜可甜，是很享受自己这样自由自在的生活的。好啦，几天没有听我在你耳边说睡前故事，是不是很想念？今天

奶奶85岁了，牙掉了，要去医院看牙科。爷爷89岁，腿脚不方便，不顾家里人的反对，非要一起上医院陪着，犟得很。诊室门口，患者家属只能在门外等，爷爷就站在门前，眼巴巴地往里看。我说：“爷爷，好。”爷爷说：“你奶奶胆儿小，怕疼，我不是着急，我是怕她拔牙害怕。”爷爷嫌家里的中点窗户不干净，趁奶奶出门遛弯时，自己逞强爬上爬下的擦窗户，把腰闪了。奶奶很生气，一星期都没有下楼活动，遛弯也不去了，拿报纸也不去了，每天寸步不离地看着他。你什么时候下楼？奶奶说：“我才不去，我去了您又要偷擦窗户了。”爷爷说：“我保证不擦了。”奶奶说：“我不信。”最后哭笑不得的我被爷爷奶奶叫出来圆，爷爷白纸黑字地写下绝不偷擦窗户的保证，奶奶笑嘻嘻地收到口袋里，终于下楼遛弯去了。爷爷呢，属于老一辈的文化人，奶奶文化不及爷爷多，于是爷爷经常给奶奶讲历史，讲文学，给她分析报纸上的新闻，哪些能信，哪些不能信。奶奶觉得只要是爷爷说的就都是对的。当然啦，偶尔爷爷给奶奶讲错了，我给奶奶纠正，奶奶就会说：“真的假的？我得问你爷爷去。”今年是爷爷奶奶结婚的70周年，全家老小一起吃饭，庆祝他们的钻石婚。爷爷奶奶翻出了他们各自的结婚证，给我们小辈儿膜拜。爷爷的结婚证崭新崭新的，除了折痕，几乎没有岁月的痕迹。奶奶的结婚证看上去比爷爷要旧很多，爷爷就会说：“你看，你就不好好保管。”奶奶说：“我是因为经常翻出来看，才这样的。”在我眼里，白头偕老才是最甜的爱。

0: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频18091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城市上空的声音，越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

0: 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旨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
21: 万万没想到我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他们说不当是
22: 财产的安全。
2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

0: 再从矿洞里走出来。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带去工地，我再也没机会戴上它。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
2: 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每一粒粮食。
4: 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
5: 开幕式早鸟票19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就能嗨完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了，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 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现在是傍晚5点。
6: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7: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6: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01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全程唱响，为梦发声，由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榆林传媒中心联合主办，文昌时光天街独家冠名的2026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活动正在全程火热开展。本次活动周期呢是从6月20日持续至9月27日，每周五周六晚间呢都会在文昌时光天街来进行展演。赛事呢专门设置了陕北民歌、流行音乐两大演唱组别，不限年龄，不限基础，只要心中有歌唱的梦想，都能站上属于自己的舞台。我们栏目专访的板块听我唱也同步上线，每期呢都会邀请本次赛事的晋级选手、本土优秀音乐人来走进直播间，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他们音乐背后的成长故事。大赛呢包容了传统民歌的韵味，也拥抱新潮流行的曲风，无论你来自何方，只要心怀热爱，舞台呢就会为你点亮。

0: 气的流行陕北民歌。那本次赛道全部都顺利晋级，是坚守初心的草根追梦人。第二位嘉宾呢，是咱们榆林本地的青年歌手，毕业于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自幼深耕流行音乐，擅长吉他弹唱，斩获过多项的校园专业声乐赛事的奖项。他也常年在抖音平台来分享自己的歌声，那直播间来演唱，是充满活力的新生代流行唱将。一民歌，一流行，一岁月坚守，一青春烛光。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我们一起和大家来听听歌，聊聊天，来听一下两段与音乐相伴的滚烫人生。那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呢，可以在评论区来进行留言互动，为两位歌手呢送上鼓励。接下来呢，就要让我们一同来欢迎今天的两位嘉宾刘波以及赵冰两位来做客。首先呢，我们要让他们俩先和大家来打声招呼吧。首先刘波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商洛的一名发型师，从小呢就喜欢唱歌，来到陕北这块黄土地上，就特别爱上这个地方，就是感觉他的音乐跟他这个地貌，我感觉都是融到一起的，
0: 是，
1: 就是那种天作之合的那种结合音乐与、这个、
0: 感觉浑然一体，是吧？
1: 就特别喜欢这个陕北民歌。
0: 你是从商洛专门来到榆林的，是吧？
1: 对，我是专门来榆林，就是感受这份土地的这种环境跟方言，还有他这个才能学好陕北民歌，我是这样想的，我就来到榆林。
0: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刘波现在是多少岁？
1: 榆林话讲的是虚五十了。
0: 真的是人到中年了啊。
1: 对对对，
0: 中年还有热爱，值得为这个热爱奔赴这么远。商洛离这边是特别远的，一个是在最南端，一个是在最北端。
1: 是的是的，
0: 跨越了整个陕西。
1: 对，是的。
0: 还是因为热爱，所以来到了这片土地。
1: 因为喜欢。
0: 对，真的是人到中年还有勇气重新拾起自己的爱好，那这份坚持格外的难得。很多人为了生计奔波，慢慢丢掉了年少的爱好，可是我觉得你是始终放不下陕北民歌，是吧？
1: 我是放不下陕北民歌，我也是放不下我儿时的这种不甘心的那种，要试一试，看看自己就是有没有这方面潜能，我就感觉应该去试一试，闯一闯。
0: 但是我觉得你敢迈出这一步，就特别值得别人去学习。这包括是音乐路，也还是我们的人生路，我觉得。
1: 对，每一段旅程都是不一样的嘛。
0: 商洛本地其实也是有民歌的。
1: 他那个就属于小调吧，就是我可能对那种不感兴趣。
0: 那你为什么会觉得陕北民歌能吸引？
1: 那种撒炕嘹亮的内心，就是开心的也好，是不开心的也好，全
0: 心中的那团火发泄出来。
1: 对，是的。
0: 所以你还是比较偏爱，很好哈。那你在你的印象当中，有没有哪一首歌是打动你的？尤其是陕。
1: 陕下有一条小河，
0: 嗯，
1: 但是我就能感接在一起，就是那种感觉，
0: 想象成黄河，
1: 想象成黄河的那种感觉，我就说我一定要去那个地方找到那种感觉，
0: 嗯，
1: 就是要学习一下陕北民歌。
0: 哎呦，非常的棒，我觉得有梦想就为梦想在一步步努力着，虽然现在已经50岁了哈，但是也已经实现了你的梦想。
1: 还可以吧。
0: 非常的棒，因为在那天舞台上，我看到我们有同事采访你，说到你是商洛的，然后一名发型师，就喜欢陕北民歌，然后呢来到了这片土地。我当时看了之后，我也是真的是深受感动，所以我就联系了我们同事，我说下期节目能不能把这位选手首先请进我们的直播间。
1: 谢谢。
0: 我觉得你的这个精神是真的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那其实早年网络不是很发达，也不是很普及，你当年是通过哪些渠道来了解到陕北民歌，来听陕北民歌的？
1: 从小的时候吧，就是上小学那会儿啊，就是那个时候那个交通呀信息啊都比较闭塞的时候，

0: 就听老师讲那些就是陕北民歌，就是像东方红呀，就是那个山丹丹开花红呀艳呀，就这类的歌，就是小的时候吧，就是经常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就老师就是每次他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地方没有电啊，就是我们那个老师就是吹口琴，就是吹到这个调调的时候，吹着这个调，就让我就是那个时候我就感觉
1: 就是唱的那个婉转呀，跟那个就那个空灵的那种感觉，我就感觉就是特别舒服，开心，就是心情一下子就愉悦了那种感觉。
0: 那会儿大概是七八岁吧。
1: 哦，七八岁的时候其实就种下了陕北民歌的这个根。
0: 对。
1: 那你在什么情况之下你会想要唱陕北民歌呢？就是在你比如说开心的时候呀，难过的时候呀。
0: 其实我唱陕北民歌的时候，我是
1: 不一定说是开心的时候，就是那种难过的时候就唱，但是我是感觉我就是随时随地都在唱，我就是下班骑着电动车也在唱，开着车也在唱，随时随地可能都在唱。那它其实就融入到你的生活当中了。
0: 对，就是在这个脑海里边就是刻的骨子里边的那种东西。我感觉陕北民歌也不一定都属于是陕北人的，其实像我们这些外地的
1: 也能唱。对对，那可以，陕北民歌不见得是陕北人专属的，只要你热爱都可以唱。
2: 对，
1: 热爱从来不会消失哈，只是暂时的沉淀。陕北民歌是刻在陕北人，也是刻在榆林人骨子里的东西，质朴真诚，盛满了人间烟火。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第二位嘉宾，咱们榆林本土的青年歌手赵斌来和大家问声好。赵斌，
2: Hello，大家好，我是赵斌。今年26岁，来自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然后我毕业于延安大学的鲁迅艺术学院。我从小呢就特别喜欢音乐，所以我初中的时候呢就报了一个吉他班，学习了吉他。然后从此呢我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东西。然后呢就是由于我，然后那个 大学期间我报了我们学校的那个十佳歌手，拿了一个二等奖，然后还报了一个延安市的一个延安歌手大赛吧，相当于是就勘探杯，然后拿了一个，那个也不算是特别好，就拿了一个优秀奖。我其实特别喜欢流行音乐，我小时候就是听到了周杰伦嘛，因为周杰伦是我的流行音乐启蒙的偶像嘛，我听到了他的歌，然后 哇，我就觉得哇，怎么那么好听啊！然后我喜欢他那些什么R&B啊，情歌啊，rap之类的，我觉得他所有类型的歌都好听。
1: 都喜欢。
2: 后来我就接触到了更多的一些歌手，比如说什么陶喆啊，什么王力宏之类的，就是听到他们之后，我更能感觉到流行音乐的魅力是无穷大的。反正我就更喜欢流行音乐了嘛。然后的话呢，我就为了能够跟大家分享我的歌声啊，我在那个就是抖音社交平台上面创造了一个账号，叫做赵同学，就是每天都会发视频，每天晚上都会直播。有喜欢听歌的朋友，其实可以就是关注一下我的账号。对对对，
1: 在抖音上面来搜索赵同学，是吧？赵同学。
2: 对，我的抖音名字叫赵同学。
1: 有喜欢 听歌的朋友，也喜欢音乐的朋友，可以在抖音当中来关注一下赵同学，他每天晚上都会在抖音当中直播。而且我刚才还问他了，我说你这个中间你不累吗？会不会就要休息？他说不是，每天都在直播。
2: 对对对对，
1: 因为就是对音乐特别的特别的喜欢嘛。
2: 对，
1: 特别好哈，也欢迎赵斌科班出身，一路带着热爱走到了现在，从 初中的时候学吉他，一把吉他开始哈，到大学拿下了各类歌唱的奖项，再到这个坚持线上来和大家一起乐，
0: 是的，
1: 两位音乐人同台，我们放出不一样的音乐火花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就要和他们一起来聊聊他们的音乐。首先，我们先和刘波来聊啊，赵斌先休息一下。刘波，刘波，你其实这么多年，尤其是现在从商洛来到了榆林，家人支持吗？
0: 支持，尤其是我儿子，就是现在就是已经大了，大学也就毕业了，刚开始上班。

0: 我每次分享的歌呀、过去啊，他都会给我说：“哎呀，专业了。”然后他的同学里边也有一个是山西传媒学院的，也是学音乐的。
1: 嗯。
0: 然后他每次都会把我的歌分享
1: 给同学，让他看一下，
0: 哎、
1: 说看我爸唱的，
0: 啊、
1: 是吧？
0: 对对对，是这样子的。
1: 我觉得作为你的儿子，他也很骄傲。
0: 对，
1: 就父亲可以为自己的梦想去努力，很骄傲的一件事。
0: 我觉得这个一个人的一生的梦想，要不停的去追逐他。
1: 嗯。
0: 你不能说是。儿时的梦想的因为生活琐碎的一些事情而搁浅了以后、
1: 嗯、
0: 你 就不去追求了，我觉得这个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这个梦想就是要去追的。
1: 嗯，对，
0: 所以说我就追到榆林来了。
1: 那爱人呢？爱人支持？
0: 爱人也支持，因为我们家是做服装那个批发的生意的、
1: 嗯、
0: 因为平时我在店里也帮不上什么忙。
1: 嗯、
0: 然后基本上我就是来这
1: 追你的梦吧。
0: 啊，去追吧，
1: 是
0: 就是、
1: 嗯
0: 家庭你就不用管了，
1: 嗯，
0: 家里边
1: 大后方有我呢，
0: 对，
1: 是吧？
0: 对 对。
1: 那父母呢？
0: 父母的话就是在老家，
1: 嗯，
0: 然后我们父母的身体都还可以，
1: 嗯，
0: 就是虽然说都80多岁了，还种着地、
1: 嗯，
0: 然后就是每次我给他们也分享我的视频啊什么的，
1: 嗯嗯，
0: 他们其实学的也挺快的，就能点开看了，
1: 嗯嗯，
0: 点赞了，什么转发了什么的，都会。
1: 其实他们就是为了儿子才学会了这项技能。
0: 哎，对，可能。
1: 嗯，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人。
0: 嗯，我还算
1: 特别幸福的人。你看，就是有梦想，自己想办法去追逐自己的梦想。因为已经到现在这个年龄，人到中年了，你还能为梦想然后奔赴这么远，而且得到了家人的大力支持，我觉得真
0: 的
1: 是特别。
0: 是的，是的。
1: 嗯，所以说你能走到现在，我觉得你们家的这个家人是最大的一个功臣。
0: 是 的，
1: 在后面一直默默的支持着你。
0: 对对对。
1: 好，我们来再一起聊聊刘波的音乐哈、啊。不少听众其实都很好奇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老家是商洛的，它和陕北其实是有地域不同的，比如说方言我们就不同。
0: 对，是不同。
1: 你唱陕北民歌演的，你是专门来学习我们的这种方言发音吗？
0: 因为我刚才说过啊，就是两三年前我就因为我地方方言的问题，
1: 对，
0: 然后不懂嘛，然后就有些土话呀、什么这个就是原生态的这些发音呀、咬字呀什么的都不太
1: 准确，
0: 准确。然后就来到这个地方呢，然后要跟这个人交流的时候，就跟咱们就是你们，我来到榆林这个地方，榆林当地人肯定说的都是榆林话，
1: 对，
0: 不会可能跟我说普通话。
1: 是，
0: 然后他说着我揣摩着，他说着我揣摩着，然后
1: 其实你刚才跟我也有说到榆林话，我还在想，我说这榆林话还说的挺溜的。就刚才我问你这个话筒合不合适，耳机合不合适的时候，你说到了榆林话。
0: 对，就是现在我就是有的时候给我们家人打电话，就是。方言哈，有时候就会说到榆林话的这个方言。
1: 嗯，你觉得榆林话好听吗？
0: 可以，好听。
1: 我是觉得还挺好听的。
0: 挺好听的，
1: 嗯，
0: 贵族口音嘛。
1: 那你觉得，你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就下定决心来到了我们这片土地，来到了榆林？
0: 这个是就是缘分哈，就是来源于网络。
1: 嗯，
0: 然后我刷抖音的时候刷的就是，榆林这个。当地的一位大哥，
1: 嗯，
0: 他也爱唱歌，
1: 嗯，
0: 他也是干理发的，
1: 嗯，
0: 然后刚好我们俩就聊呢，我就说，哎，
1: 然后你私信他了
0: 啊？对，我私信他，我就说你怎么歌唱的这么好？
1: 嗯，
0: 我仔细看到他也是个干理发的，我说，
1: 嗯，
0: 哎，咱俩也是同行，我也喜欢唱歌，
1: 嗯，
0: 然后他说那要不你来榆林跟我学学唱歌？我说哎呀，真的可以吗？他说可以，
1: 嗯，
0: 然后我直接就把我的店就是卖掉了。
1: 嗯，
0: 然后我就一个人背上行
1: 直接闭店了，
0: 闭店了。真的，以前哈，
1: 嗯，
0: 就喜欢陕北民歌，就找不到这个圈子，
1: 嗯嗯，
0: 就不知道跟谁学，也不知光知道在网络上或者电视上看人家唱，
1: 嗯，
0: 但是呢我也不知道说怎么去学，
1: 系统的来学。
0: 然后他刚好呢就邀请我，我也说哎呀，这就刚好这机会来了，
1: 嗯，
0: 就是机会不等人嘛，所以说刚好我现在就是也没有什么压力了，我就，
1: 嗯，孩子也大了
0: 啊，对，孩子也大了，
1: 然后父母身体还很健康，
0: 对对对，
1: 然后你就迈出了那一步，背上行囊，从商洛来到了榆林啊。
0: 是的，
1: 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就缘分这个东西，直到现在人到中年的时候，还能实现自己的这个
0: 自己的梦想，
1: 对，真的特别不容易啊。
0: 对，
1: 你在这个学习我们的方言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呢？
0: 可能。我的语言天赋可能稍微能好一点，比别人可能就是理解的，
1: 学得快一点，
0: 学得快一点。
1: 嗯，
0: 这基本上。

0: 3个月的时候，基本上我要，别人猜不出来我是哪里人。
1: 哦，也听不出来你是就是陕南那边的人。
0: 对，听不出来。
1: 这还很不错。
0: 只能说打比方说，如果我打电话的时候了，突然就说，哎，你不是榆林人。
1: 那你这个平时又要这个工作，对吧？维持生计，
0: 是的，
1: 又要这个挤时间练歌，还要奔赴各地去比赛，是吧？你也，
0: 我只是在榆林比赛，
1: 只是在榆林啊。
0: 对，就是基本上外边的我不去，
1: 对，
0: 因为毕竟来说，唱陕北民歌跟唱那些别的歌啊，
1: 好像这片土地会更适合一点。
0: 对，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更适合我一些。
1: 对，那你是日常是如何平衡你的生活与爱好的？
0: 其实这个不冲突呀，就是工作的时间，就是高兴的时候呢，
1: 哼唱两句，
0: 哼上两句，其实也不影响什么。其实我们这个工作还是比较随性的，
1: 对，
0: 就是上班也没有说那么严格要求，就是你哼哼的、轻轻的，在你心里边，在你的口腔不打开的，轻轻的哼上两句，其实也不影响什么。其实我是随时随地都在唱，都在听啊，对，还是喜欢，
1: 还是因为热
0: 爱，
1: 对，
0: 喜欢。
1: 那你在这个我唱的舞台上，我也看到是民歌和流行都双双晋级了。你在
0: 对。
1: 这个舞台上唱什么样的民歌呢？
0: 就是陕北民歌是吧？
1: 对，
0: 唱的是《小桃红》。
1: 小，
0: 对，
1: 那你给我们清唱两句吧。
0: 可以。
1: 好。

0: 非常好听，我都听不出来你是外地人，尤其是听不出来是陕南人哈。这还有这个陕北这个原汁原味的这个味道哈，真的是我觉得不容易。柴米油盐是日常的生活，是吧？却始终为心中的热爱留出空间，一边兼顾生活，一边坚持练歌来参赛，这份执着格外的可以打动人。陕北民歌呢，藏着黄土高原独有的坚韧与温柔，我觉得这个也是和我们陕北民歌和陕北人特别契合的一点。
1: 是的，
0: 那短短的一段清唱完全听不够，接下来我们要完整的来播放一首由刘波提前来录制完成的一首陕北民歌作品来送给大家。那我这儿有两首，刘波，你说我们首先来送给哪一首来给听众朋友呢？
1: 谈不成恋爱交朋友吧。
0: 好，接下来一首刘波的《谈不成恋爱交朋友》来送给各位。

0: 好的，各位，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玉林广播电视台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聊完了扎根黄土的，让我们来转换一下视角，走进属于年轻人的流行音乐世界，来和赵斌一起来聊聊天。赵斌，你是土生土长的榆林本地人，又接受过专业的艺术院校的培养，那对你而言，音乐仅仅是爱好，还是早已融入到了你生活当中呢？
1: 这么说吧，对我来说的话呢，音乐就不只是单纯的爱好，它已经就融入了我的生活当中了。因为啥呢？因为我

0: 我从小对音乐就特别敏感啊，听我妈妈说，就是我从小的时候就电视在播那个音乐嘛，然后我就会不自觉的就跟着那个节奏扭动，所以说是音乐就真的是就是陪伴我长大的。然后在我那个稍微大些的时候呢，然后就是我
1: 会经常参加一些那个什么婚礼的活动啊啥的，然后就在那上面唱歌，所以说是这个也是我想锻炼的我的一个胆量吧，相当于是。然后就是后来就像我刚跟你说的，就是我接触了吉他，然后我就慢慢的喜欢流行音乐啥的，然后到现在我还会就是坚持的每天听一张那个周杰伦的专辑，因为这已经是一种习惯了，
0: 就融入到你生活当中，
1: 对对对，就不听的话他就感觉每天就缺少点什么，就像吃饭穿衣一样，是吧？对对对对。那你觉得唱歌最难的对你来说是哪一点？比如说这个气息把控啊，一些技巧啊，你觉得唱歌最难的是什么？
0: 我觉得最难的就是你如何把真假声能够转换的自然吧，我觉得这个还挺难的。对，挺难的。这个因为我一开始就是真假声嘛，我真声特别的实，然后假声特别的虚，刚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的，但是我就是经过了就好多好多年的一个训练吧，反正说是我个人感觉我现在的话应该是比那个时候要好一点点，就对。然后我刚开始唱歌的时候呢，也就 就是纯就靠着嗓子喊，
1: 大白嗓，
0: 对，嗓子喊上去也就只为了好听，就去唱歌，也不注重啥技巧啥的，是，对。然后但是我就是后来才明白，哇，这个这么唱下去不行啊，我的这个嗓子真的是会遭不住的，所以说我尤其是歌技巧啥的，比如说什么强混啊，
1: 但是我也不是学的特别专业，就是在抖音上面看一些视频啥的，反正总比不学要好。所以说其实现在还在一直的学习当中，
0: 对，现在还在一直在学习，对，
1: 然后让自己的声音变得更加的好听。
0: 对对对。那你觉得就是每天你在这个抖音当中直播，你觉得这个对你的这个唱歌有提升吗？每天在抖音当中的直播，我觉得这个会使我
1: 网友会点评你吧。
0: 有的时候会，但是我觉得它能给我带来的更多的是一种自信吧，就是我对我自己声音的一个表演的一个自信啊，然后我能够把自己的歌声能够分享给很多人听，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好的事情，对。因为你是专业的选手嘛，因为经过这个系统的这个培训，所以你能不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两个就是
1: 简单易上手的，就是我们唱歌的时候的这个气息啊，真假声的这种日常练习的小技巧。
0: 首先嘛，气息方面的话，我觉得你就是你要练自己肺活量的话，就是最典型的一个方法就是口喘气，口喘气就这种，
1: 中间不要换气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能坚持的时间越久越好。然后再一个的话，就是你唱歌呼吸的时候，你
1: 拿嘴呼吸的时候，你尽量不要就是吸到胸口这里，就是你用丹田来呼吸，对，用丹田来呼吸，对，就是气全部都吸到这个腰上面，或者肚脐眼那块，肚脐眼那块，那个比较好，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就是平常就是你要什么发声练习啥的，就咪咪咪妈妈嘛，
0: 或者什么咿呀咿都是可以的，这个对于你的这个唱歌就发音练习。
1: 哎，我觉得赵斌讲这个刘哥真的我们也能学一学，真的是，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啊，很多的这些东西真的是从专业的人口中来讲出这些专业的知识，比我们自己摸索要快多了。
2: 是的，
0: 对对对。<笑>
1: 那很多比如说有一些业余爱好的这朋友喜欢唱歌，比如说我就大白嗓，你觉得推荐我们大家日常就是坚持哪一项基础的训练可以改变我们这个大白嗓，就像你刚才说的，以前唱歌都是大白嗓，怎么样能修饰我们的这个唱歌的声音呢？
0: 就是我觉得吧，你不同的歌，你的那个唱法不同，你就是尽量去学习他原唱当中他那个歌手是怎么唱歌的。比如说是陈奕迅的歌嘛，就非常的有故事感，你唱他的歌的话就是吐字方面尽量要有一些叙事感，因为你唱歌是给大家去讲一个故事嘛。

0: 我个人觉得你那个唱歌就是你的那个抒情感发挥的会好一点。对，
1: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情感，
0: 对，
1: 这很重要啊。不管是唱流行歌还是我们的陕北民歌，你加入真情实感的话，他唱出来的感觉就会不一样。
0: 对
1: 啊，会更能打动别人，是吧？
0: 对，
1: 所以这点我觉得也很重要。所以说有一些人他觉得说唱歌大白嗓，可能你没加入自己的感情，你要加入自己的切身的一些生活经历以及自己的感情，可能会表现出来的这个状态会不一样，是吧？
0: 对，就唱歌的时候声音尽量圆润一点吧。
1: 那你一直在这个抖音当中直播啊，更新你的唱歌，线上有没有一些就比方说故事发生，就是令你比较印象深刻的粉丝和你之间的互动？
0: 他们有一个是就是从线上来到线下的，就是爱看我直播来到线下的，他们一个老杰迷吧，通过线上来找到线下，然后说他90后嘛，然后找到我说什么他也是一个杰伦的粉丝，然后他们经常收集什么杰伦的唱片啊之类的，反正就令我
1: 就是挺惊讶的。
0: 对，挺惊讶的。
1: 原来就是我身边还有这样的一群和我志同道合的朋友，
0: 对，
1: 能通过这个网络走到现实当中。
0: 对对对对，这个其实就是做直播一个比较优点吧，就是能够认识更多的一个
1: 志同道合的
0: 朋友。对
1: 对，这个也非常的棒。那其实你也参加了很多歌唱比赛嘛，有没有就是一些参加比赛的过程当中有让你就是记忆深刻的比评委的点评啊什么的，有吗？
0: 评委的点评，
1: 就给出过哪些让你铭记于心，然后改变了你的一些演唱的方式方法的一些点评，有这样的印象深刻的一些比赛吗？
0: 就我记得有一个评委跟我说过，说那个就是你唱歌不要就是过多的去注重你的技巧，你唱歌情感的表达也是非常重要的。反正这句话我个人感觉对我影响也挺深的，相当于是改变了我一个思路吧。
1: 所以说这种老参加这种歌唱比赛其实它是有好处的。
0: 对，
1: 就是你自己可能在自己的一个舒适圈之内觉得自己还各方面都还挺好的，但是评委可能听的比较多，他能指出你问题唱歌的不足，
0: 对，
1: 是吧？所以说真的是孩子们应该也喜欢这项活动这个赛事，或者喜欢唱歌的话多来参加这类型的比赛是有好处的。
0: 对，
1: 首先第一点就是可以像你说的锻炼自己的胆量。
0: 对
1: 啊，这个是肯定的。还有一些假如我们唱歌当中自己以为没事儿的一些地方，其实评委可以听得出来，找到你的不足。
0: 对，
1: 然后你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再改进，是吧？你在海选的时候唱了一首什么样的歌呢？
0: 我在海选的时候唱了一个经典的一个中国风作品，叫做《青花瓷》
1: 啊，周杰伦的。
0: 对对对对，
1: 来现场跟我们清唱两句吧。
0: 定个调吧。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平地守候。

0: 如春时的金瓜子，自顾自美丽，你演的笑意。
1: 我觉得赵斌这个有周杰伦的影子，有
0: 对啊，因为
1: 你在刻意的就是追这个周杰伦的那个咬字，有一点是吧？
0: 因为什么呢？就是之前模仿他唱歌就习惯了嘛，就是唱腔里面就是也有他的影子，
1: 很稳，很稳，
0: 对对对对，
1: 很不错啊，
2: 不错。
1: 刘波听觉得怎么样？
2: 挺好的，
1: 挺好的啊。那我们接下来要把赵斌自己录的一首歌，你给我了三首歌，你说我们把哪一首来送给在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呢？
0: 苏三说吧。
1: 苏三说哈，陶喆的歌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苏三说来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

0: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音乐本无边界，陕北民歌呢是我们本土文化根脉，流行音乐是新时代青年的声音，二者相融便是鲜活完整的榆林音乐力量。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两位继续来一起聊聊天啊。那在音乐道路上，两位分别有着怎么样的目标呢？
1: 其实我早在来学陕北民歌的时候啊，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民歌我能唱好了，能不能有一天，就是我的梦想就是，

0: 陕北跟我们陕南来
1: 结合起来，
0: 结合对唱一次陕北民歌、
1: 嗯、
0: 就是那种站在秦岭山顶上的那种感觉，
1: 就感觉山歌对唱一样、
0: 哎、
1: 是吧，
0: 对，就那种感觉、
1: 嗯、
0: 我就感觉就是那种就是可能就是我的梦想吧，
1: 嗯嗯嗯，就融合的更好，陕北陕南融合的更好，
0: 哎，对、
1: 嗯、
0: 就是整个能穿透整个关中啊那些地方的那种感觉，我感觉这种、就是、
1: 梦想非常的宏大，
0: 嗯，对，这就是我的梦想、嗯、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1: 哎、肯定可以，肯定可以，因为我觉得你自己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
0: 对。
1: 那你在这个我唱的舞台上有没有为自己来定目标呢？
0: 定目标的话，我感觉在民歌上面咋说呢，去年是鱼恋好声音哈、
1: 嗯、
0: 我是进了总决赛的。
1: 哦，
0: 嗯，
1: 很棒。
0: 但是今年的话我可能就是目标想更远一点吧，
1: 嗯，拿一个名次，
0: 对，拿个名次，
1: 对，
0: 挺进前十我觉得就可以了。
1: 也复赛的时候就是有没有准备曲目？
0: 准备了。
1: 什么歌呢要唱？
0: 就是一会儿分享给大家的一首歌，就是踮起脚尖聊远方。
1: 哦，好的好的。来，赵冰呢？
2: 首先的话近期目标的话，我就是认真的备战接下来的
1: 每一次的比赛，
2: 对，复赛以及半决赛、总决赛啊啥的、
1: 嗯、
2: 但是长期目标的话就是我会就是继续把流行歌唱下去吧，
1: 嗯，
2: 就因为热爱嘛，然后就是我之后也会不断的那个打磨唱功啥的，然后对于舞台表现力也要有一定的练习之类的，嗯，对，就是这个样子。
1: 热爱真的是最好的老师，
2: 对，
1: 就是你不用催促他该唱歌了，该弹琴了，
2: 对对对对，
1: 啊，你
2: 就
1: 会自然而然的，
0: 是的，
1: 嗯，
2: 对，
1: 真的是特别好。那在我唱的这个舞台上，你有没有给自己定目标？
2: 有，其实我复赛唱什么歌我已经想好了。
1: 嗯，要唱什么歌？
2: 来自王力宏的《花田错》。
1: 哦、嗯，也非常不错的一首歌。
2: 对。对，
1: 那最后呢，我想请你们两位啊，跟那个初次参赛的唱歌的爱好的一些朋友哈、啊，因为也有很多朋友爱好，但是可能他们不好意思呀、啊、或者各种原因没有参加到比赛当中，你们为他们来说一句话吧。
2: 嗯，就是首先的话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不要紧张，上台之后就是用自己最真诚最舒服的一个状态去唱，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觉得就像我刚说的把故事讲好就非常棒了，就不要再什么追求炫技之类的，因为我个人觉得最能打动人的还是旋律，你的用心程度是最能打动人的。
1: 那我接下来其实刘波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是融到这个问题当中的，尤其就是人到中年了但是心中有梦想的那些朋友，不敢迈出第一步的朋友，你要对他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
0: 其实我觉得啊，你既然喜欢音乐爱好音乐、
1: 嗯、
0: 又加上这次

0: 儿歌，
1: 对，
0: 你唱窦向荣老师，都那么大年龄，人家也在唱，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年龄界限的呀，
1: 对对，
0: 我觉得都可以来唱，真的挺好的，这个节目办的，
1: 是说的特别好，追逐梦想从来是不分年龄的，是吧？只要敢于出发，一切为时不晚，是吧？
0: 是的，
1: 嗯，非常感谢两位呢，来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把两位的歌曲继续来送给各位哈。首先呢是刘波演唱的《踮起脚尖瞭远方》，也是他在复赛当中要唱的一首歌啊，把这首歌来送给各位。那赵斌呢？赵斌要选择哪首歌来送给各位？
2: 爱错吧，
1: 爱错哈。
2: 对，
1: 来，接下来这两首歌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

0: 刘波从商洛奔赴榆林，跨地域坚守了陕北民歌的梦想，用半生坚持证明热爱与距离无关。无关年岁，赵斌山本土青年音乐人以专业的态度持续地突破自我，诠释新时代青年音乐人的进取初心。一传统，一潮流，一草根，一专业，完美地契合了本届我唱全民唱线创新发声的赛事宗旨。再次要提醒到各位的是，2026文昌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活动持续开展至9月27日。民歌流行两大组别持续开放报名，所有热爱唱歌的朋友都可以勇敢地登上属于自己的全民大舞台。我们时光留声机听我唱呢，也将会持续地邀请参赛的选手本土音乐人来做客直播间，讲述他们背后温暖的故事。时光留声，传唱经典，全民唱响，唤醒榆林。这里是 FM101 时光留声机，听我唱，我是思清。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会。
1: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赏鱼鳞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鱼鳞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七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七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傍晚6点。
3: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我是摩登 DJ 刘曼。人对于世界的很多看法都会随着时间随着年龄慢慢的发生改变。小时候会觉得哎，喝咖啡才是大人，青年之后呢觉得喝酒才是大人的行为，到了真正长大你会发现身旁那些已经开始喝热水的才是 24K 的大人。接下来马上出场的陈粒，他的歌曲创作制作也都是随着自己的音乐认识而发生变化的。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名叫做《世界正中》，他说这首歌相当的温柔，他希望在步入青壮年之际把这个温柔的力量传递出去。看来温柔才是大人的一个象征吧。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陈粒，《世界正中》。

是非常认真，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要灌出一张专辑，会有点像什么呢？会有点像在高手指导的情况之下狂练一门高深的武功。如果真的是这么来比喻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袁娅维可能就是在一次录音当中有一点练功练到走火入魔的状态。马上听到的这首《别废话》是当时袁娅维声带小结的情况之下录音的，他当时快要失声了，他用了很多办法，一边疯狂地灌枇杷露，一边刮痧，在这种情况之下拼了命地唱了出来，有点像什么练武功练到走火入魔，反而练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子。请出袁娅维，别废话。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感觉最近这几年啊，如果你想在音乐奖当中拿一个新人奖，好像越来越难了。因为有很多音乐人，他们在音乐圈里面泡了十年十几年，然后才开始到目前来出专辑，所以呢他们的实力不容小觑。也是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所以刚开始学习做音乐就想拿新人奖，真的是难上加难。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一位，算上他做制作人的时间，他在音乐圈里面蛰伏在幕后的时间有13年了。这一位 R&B 创作人丁世光，在2017年带着他的第一张创作专辑《神经质》出现的时候，绝对可以算得上是那一年的黑马。接下来马上请出丁世光，《爱在什么地方都有》。多听听丁世光的歌，你会感受到编曲的魅力。

时候都有，爱在什么地方都有，爱在什么时候都有，爱在爱在爱在爱在。

当主持一些活动去选礼服的时候，总在想昨天晚上认真的吃龙虾的那个人是我自己吗？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胖成了这样？继续来听歌，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林子祥、马赛克乐队以及魔的同来合作的经典，这首歌你也会唱，真的汉子。

0: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董小姐，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

0: 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带上它。
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0: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播，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4: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6: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
7: 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铁预警，扫码或拨打02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8: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我是摩登 DJ 刘曼。人对于世界的很多看法都会随着时间随着年龄慢慢的发生改变，小时候会觉得哎，喝咖啡才是大人，青年之后呢觉得喝酒才是大人的行为，到了真正长大你会发现身旁那些已经开始喝热水的才是 24K 的大人。接下来马上出场的陈粒，他的歌曲创作制作也都是随着自己的音乐认识而发生变化的。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名叫做《世界正中》，他说这首歌相当的温柔，他希望在步入青壮年之际把这个温柔的力量传递出去。看来陈粒眼中温柔才是大人的一个象征吧。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陈粒，《世界正中》。

0: 曾经跟一些音乐人聊天，他们会觉得进棚录歌，如果是非常认真，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要灌出一张专辑，会有点像什么呢？会有点像在高手指导的情况之下，狂练一门高深的武功。如果真的是这么来比喻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袁娅维可能就是在一次录音当中有一点练功练到走火入魔的状态。马上听到的这首《别废话》是当时袁娅维声带小结的情况之下录音的，他当时快要失声了，他用了很多办法，一边疯狂地灌琵琶露，一边刮痧，在这种情况之下拼了命地唱了出来，有点像什么练武功练到走火入魔，反而练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子。请出袁娅维，别废话。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发展阶段，贯彻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同享低碳生活，
6: 构筑学校会三位一面。
7: 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8: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

0: 不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太过分了啊！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8: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火灾隐患拆。
20: 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只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
2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3: 哎，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4: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5: 每一

0: 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
1: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音乐季抢票即刻开，音乐狂欢。
2: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3: 现在是晚上7点。
4: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一曲信天游，唱响驼城大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直播间当中，我们再一次非常有幸的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喜爱的陕北民歌名家王小怡老师。欢迎王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王老师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怡。
1: 非常欢迎王老师再一次呢是做客于直播间当中。我们来进行介绍一下王老师吧。王小怡呢是国家一级演员，陕北民歌省级非遗传承人，陕西省首届十大陕北民歌手，榆林市的突出贡献专家，榆林市十大杰出青年，榆林市民间艺术和研究院的一个院长。那么在大型的秧歌剧《米脂婆忆绥德汉》当中担任女主角一个亲亲，那么也是获得了中国第九届的艺术节优秀的表演奖，还参加过中共中央国务院春节团拜会。那么多年来呢，一直是深耕到了陕北民歌的舞台。当然最近呢，是由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的协会榆林传媒中心联合来进行打造的一个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赛的一个火热，老师呢也是担任到了本次的一个赛事的明星导师。今天呢，我们就来围绕着这场全民民歌的一个赛事来进行聊一聊，在这个赛场上的见闻呀，选手的风采呀，同时来进行回望一下王小怡老师呢他数十年的民歌之路，分享一下近几年的全新的一些音乐的作品，一起来进行探讨新时代的陕北民歌如何来进行传承创新，走得更远。
0: 对，好的，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朋友呢和我们一起呢

0: 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一次欢迎王老师。那么这次呢，也是受邀担任了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的一个明星导师啊。
1: 嗯，
0: 那么王老师最初来接到这个邀请的时候，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
2: 嗯，当时接到当然激动嘛，又是陕北民歌大赛，而且我又去当评委，激动高兴。
0: 对，
1: 当时的心情还是非常激动的。
2: 对啊，
1: 还是希望其实这样的一些比赛
0: 活动
1: 活动啊，这些活动
2: 就是通过这些比赛可以看看我们陕北民歌还有多少人喜欢陕北民歌，还有多少好的这个年轻的苗子嘛，就通过比赛可以看到这一些。
0: 对
1: 对，
0: 那么前期呢，您呢也是担任了两场的现场的评委哈，也是接触了各行各业的参赛选手。那么整体的这个选手水平，您在现场看的时候呢，感觉是怎么样？有没有非常让您印象深刻的一些选手呢？
2: 嗯，整体我觉得现在我们歌手的演唱水平都还不错。
0: 嗯
2: 啊，但是那个也有特别好的苗子。嗯，然后就是每一个歌手也看到他们的演唱歌曲特色不一样。记着我是参加的第二场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复古的歌手，
0: 对，
2: 他是盲人。
0: 嗯，
2: 当时上场的时候我说怎么是别人扶着上来。
0: 嗯，
2: 最后他上来以后，他说他是个陕北民歌爱好，他爱好他什么程度，他是他的所有歌曲他会唱好多陕北民歌，他的歌曲都是通过就是手机呀，他每天去学习，而且他的演唱包括他的那个对陕北民歌的掌握的风格都很不错。所以我当时有点激动，我就是说哎呀，还有这么爱好陕北民歌，就是他的那个身体限制了他，但是陕北民歌没有限制他。他通过手机啊什么这种，他还是把他的陕北民歌唱出来，表达了他的一种形式。后来他给我打电话了，他是说，他晋级了。我说晋级继续参赛。他说他其实，参赛他还有点不太自信。我说你一定要去参赛了，因为通过这个比赛让大家认识你，也能激发好多人，就说我们都去唱陕北民歌。
0: 嗯，
2: 因为他自身是这样的人，就是他眼睛看不能做到这点，我就觉得是我们每一个，就是喜欢陕北民歌的，包括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习的对象。
0: 对对，就是我们作为导师很欣慰哈。
2: 对，
0: 觉得我们陕北民歌，
1: 对，其实刚才说到现的，那希望其实我们更多的这个喜爱陕北民歌的这些人们都可以参与到这次的活动当中来哈。
2: 对，
1: 那么本次呢，我们也是面向了全民啊，所有的人，男女老少啊，大家都可以来的。有资深的歌手，但有些时候说是我好像有点害羞，不敢在这个舞台上来进行展示，其实没有关系哈。不管你是这个会不会，或者说是你是不是资深的歌手，大家都可以来进行普遍的哈，比如学生啊，
0: 只要您有一颗
1: 只要爱好
0: 喜欢陕北民歌的心啊，
1: 对，
0: 大家就可以来参与，然后呢和大家呢共同来学习啊。
1: 对
2: 对，我觉得就是业余爱好者他演唱陕北民歌就是出现的问题啊，他就是怎么样，就是业余歌手他是凭着他的一种情感呐、或者他对陕北民歌的爱好呀，然后他用他的本能的嗓子去唱呢。所以可能他会出现什么问题，就是说他可能今天状态不好，或者他的声音就会嘶哑，或者今天声音唱的疲劳了也会嘶哑，或者嗓子会哑。但是如果是可能学一些发声呀，他通过他的什么鼻腔呀，那个咽腔呀，或者这种共鸣腔，然后就可能他的声音可能更圆润更好听一点，而且还能保护他的声音，
1: 也就是我们的演唱技巧。
2: 对， 对，演唱技巧。
0: 就是王老师说的就非常的专业化了。对，那么王老师说了这么多哈，那现场呢我们大家的这个听众的这呼声也是很高哈，非常想现场来聆听一下王老师的歌声怎么样，能不能让我们保一下耳福？
2: 那我就哼上两句吧。
0: 好的，

0: 个来画画好。
1: 非常感谢王老师刚刚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啊，非常的声情并茂啊，很打动人，很好听啊。我们也希望各位收音机前朋友们，如果可以的话，打开我们的听见广播，能够看到王老师现场演唱的
2: 这种深情并茂的一种感觉。包括其实王老师一开口的时候，不管是唱哪个阶段，就副歌部分也罢，我们一开口的时候，那种感情就已经是投入进去了。所以就说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爱好唱这个陕北民歌的人，有的人偏向于唱经典的一些老歌，喜欢唱这些，包括喜欢听。那么还有些人年轻一点的人呢，是喜欢改变一些传统的民歌。那么就想问一下王老师，如何把这些原汁原味的这些经典的老歌来进行改编，还是会注重哪些技巧，还是情感会比较重要一些的？
1: 对，就是您觉得是老歌还是新民歌，这两种方式，就是觉得是哪一种是更加的，就是怎么样在技巧方面了，或者是情感方面，对，
3: 我觉得老歌和新民歌我们都要去接受，都要给陕北民歌爱好者我们都去演唱。但是我觉得就是首先唱歌是一定要把我们传统民歌掌握，因为传统民歌是我们老祖先留下来的声音，我们一定要保护好传承好。为什么传承？就是我们传统民歌产生的原因，就是当时是你什么，你在那个山上，我在什么什么沟里，然后招一招手怎么样，陕北民歌为什么彩色，就是我们在那个年代我们是大山里面生活着，我们跟外界的这个，就比如说我们的通讯啊什么相当于都很闭塞，甚至跟外界就是闭塞到什么程度，可能我们这一块就是我们农耕居住生活，面朝黄土啊，背朝天，
1: 就是一种我们真实的生活场景，
3: 而且包括我们的环境呀，生活环境。所以我们那个年代就是为什么说通过陕北民歌能听出来陕北人那个坚强，
1: 对，
3: 不屈，对生活不屈，
1: 甚至能看到我们的生活
3: 啊，
2: 对。
3: 所以说我们那个传统民歌为什么就是几十年走过来，一路走过来我们一直还受欢迎，所以我们传统民歌你看它都是上下那个比兴的句子呀，所以我说一定要把我们传统民歌保护好唱好，我们每一个陕北人应该爱我们的传统民歌，传统民歌唱好以后，我们现在可以唱创作民歌、新民歌。为什么？我们现在时代发展了，我们生活不一样了，我们陕北人又是一番新的天地，我们可以用我们现在的民歌方式去演唱，所以我们也可以把新民歌跟传统民歌都也给唱好。
2: 新民歌和传统民歌其实也是两个都是必须要来进行传承，
3: 对，因为我们跟时代在发展，我们也要跟着它的节奏在走，我们不能说老停留在原始的基础上，
2: 对，
3: 但是我们原始的东西我们不能
1: 丢，
2: 对对对，
1: 老祖先的东西不能丢，
3: 那是宝贝的东西，那是传家宝，
1: 对。那么此次王老师参与的这个我唱的这个评委这个活动哈，那我唱呢就是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与榆林传媒中心联手打造的一个赛事哈。那么您觉得像类似于我唱的这类官方全民赛事对我的普及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3: 一个是让我们所有人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对陕北民歌的重视，包括我们现在不是陕北民歌也立法了啊，
1: 对，
3: 所以就是通过这样的比赛，就是让我们老百姓无形中觉得就说，哎呀，这个陕北民歌现在我们都很重视，我们作为陕北人应该去传唱它，传唱它，传承它，而且同时我就是这种比赛，我觉得它又是它不是写的是全民参与民歌赛，它也不分专业业余，这样就是让我们普通的歌就是爱好陕北民歌人都能走上这个平台去演唱，然后能发现自己的问题，通过评委给自己点评能发现自己的问题，然后重新学习能提高自己的演唱水平，也让我们更多的人觉得，哎呀，我们人人都可以唱陕北，不是专业的能唱，
1: 只要喜欢大家都可以唱，
3: 都可以去参与，
2: 都可以站到这个舞台上，起码站到了这个舞台上之后自己就已经赢了哈。
3: 而且通过这样的比赛啊，就是我们还发现新苗人唱民歌特别好，他的感觉也好，声音也好，他还能唱好一首歌，但是他可能自己不自信，他就不敢上一些专业的舞台，他想的专业舞台他不敢，可能通过这种全民大赛，他觉得哎，不是专业都能参加，那我去参加，可能通过一次比赛专家们或者老师们导师们就会发现有这样的好苗子，他可以通过这次比赛觉得他很自信了，因为我唱得很好。

0: 你看老百姓都喜欢，那可能他就会继续把这条路走下去。
1: 嗯嗯，得到老师的一个认可之后，他自信心也就会增加了。
2: 对对对，
1: 嗯对
2: 对，好的。感谢王老师为我们分享了此次参加我唱的这个明星导师的一些感悟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是看到现场呢有听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呢都非常的感兴趣，大家也非常的想知道这个王老师您从艺这么多年啊，刚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样来走上从艺这条道路的，应该也就是很小就非常喜欢吧。
0: 很小，我是绥德人，我在绥德上小学的时候啊，就参与到学校那时候举办的活动多，也就让我去参与唱一些歌。那时候不懂，但是老师就教什么就唱什么，然后就是在那种演出中，然后我也接触到了就是我们的民歌大王李志文。他是一个特别优秀，真的值得我们敬仰的一位一个传统老歌手，老民歌手，真正是我们的歌王，本土歌王。当时他在唱了，而且我印象特别深，他每次唱歌的时候他个子挺大，他每次唱歌的时候他就拿一个红腰带，一看就陕北汉子穿的那个衣服，红腰带，然后把那个腰里往紧一束，他就说我唱歌把这肚子勒紧以后，我的底气就足，我的丹气就足了，然后唱歌。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说他唱的这个歌，哎呀，因为小孩子当时不懂，就是为什么能这么受欢迎啊，然后无形中也就会跟着他唱、
2: 跟着哼唱、
0: 哼唱一些。这就是可能对我来说，我后来等我卸载以后，我觉得那就是无形中，人家说什么叫底蕴，就是我从小耳濡目染接触的一些东西。等到我后来，因为也是喜欢唱歌，我91年就考入到榆林艺校以后，
2: 91年就考了，
0: 师从我们孟祖姐老师，然后孟老师一直带我就唱民歌，这一路走来。等我后来艺校毕业以后，分到艺术团，刚好又是从事我们这个陕北民歌这个专业，当时就觉得说啊，陕北民歌就这么唱吧，反正简单也好唱。但是等到我从事这行，我觉得它不是那么好唱的，因为我又把它坚持走下来，那不是一条容易的路。
1: 对，
0: 所以这一路走来，我就去，我从喜欢最后到爱上，
2: 对，
0: 然后最后我觉得这是一种责任，我又把它坚持下去，我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我一定要把它干到底，
2: 对，
0: 坚持好。
2: 对，
0: 传承好。
2: 对，王老师现在呢，不单要自己把歌唱好，
1: 对，
2: 更重要的是王老师身上肩负着这个传承我们陕北民歌的这个任务啊。
0: 我是陕北民歌省级传承人，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就是，
1: 担子更重了。
0: 一个是就是对我的一种就是信任吧，也是一种支持，把我评成省级非遗传承人，就更鼓足了我这种坚持传承的信心。
2: 好，说得非常好。那么接下来王老师是不是再为我们来送出一首歌曲呢？
0: 那我就
2: 再清唱一首吧。
0: 再唱一首吧。
2: 好
0: 。再唱一个，我是绥德人，就唱我们绥德民歌吧。
2: 好，
0: 三十里铺啊。
2: 好的。

0: 好的，我们现在送出的这首歌曲呢，就是王老师的这首《三十里铺》啊，非常动人的一首歌曲啊。那么王老师呢？ 我们知道在前两年的时候呢，是参与了这个秧歌剧《米脂婆与绥德汗》的这个演出哈，当时呢是饰演了女主角哈，青青啊，那么也是王老师在您艺术道路上的重要代表作，跟我们讲一下这部作品吧。嗯，这是我们09年08年开始。 咱们打造的这个米脂婆与绥德汗，
1: 对，
0: 然后获了5个亿的奖项，同时也拿了中国第9届艺术节的文化大奖。
2: 对，
0: 视野是第一次演戏，现在可能演了4、5部戏了，但是米脂婆是我的第一部戏。当时我的5从下手，我都不知怎么去，从来没演，就是会唱歌。
2: 嗯嗯。
0: 后来我们通过这部剧以后，我觉得对我自身的提高就是无论从表演上，因为通过一部剧，你演剧是有情感去演技。
2: 对。
0: 演完以后，然后通过你的表演以后，我觉得对我的演唱提升了很多。

0: 们在演唱方式上无形中就是给你各方面的提升。
1: 对，因为不单单是唱歌哈，
2: 对，
1: 要在舞台上要进行表演哈，
2: 对
1: 啊，而且那是一边表演一边唱啊，
0: 对，
1: 一个就是难度更加大了，
0: 难度更大了，而且让你如何带着情感去演唱。歌手就像你刚才说，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唱歌一下就进入情感，他就是通过这些学习以后演戏啊干什么，让你接受一个作品的时候你瞬间就能进入情感，
2: 对，
0: 不是仅仅去演唱歌词呢，
3: 其实情感呢也是两方面来进行运用了，
0: 对，
3: 一个是对于这个女主角的一个情感，还有就是在歌唱当中的一个情感，
0: 对对，
3: 你也是来进行，哎，歌词当中的一个理解呀，歌唱方面的一些情感的一些融入，
0: 对
3: 两方面来进行融入情感了，
0: 对，
3: 确实也是对于我们这个很多的这个歌手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
1: 挑战啊，
3: 对
0: 啊，
1: 对，我们也就是很多的这个年轻的歌手哈，要唱好歌哈，必须呢还得就除了唱歌，就是尽量的呢要多去演剧哈，然后呢得到一个全方面的提升。
3: 对，
0: 就是我从市里艺术，我到艺术团工作，我们说我小时候就从艺术团工作，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陕北音乐人。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我们说一曲信天游，唱响驼城大地。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我们呢再一次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而且喜爱的陕北民歌名家王小怡老师。好的，有请王老师再一次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怡。
1: 欢迎王老师做客于直播间当中。我们来介绍一下吧。王小怡呢是国家一级演员，陕北民歌省级非遗传承人，陕西省首届十大陕北民歌手，榆林市突出贡献专家，榆林市十大杰出青年，榆林市民间艺术和戏曲研究院院长，在大型的秧歌剧《米之婆》《一随德汉》当中呢担任一个女主角青青，获得了一个中国第九届艺术节优秀表演奖，还参加过中共中央国务院春节团拜。

0: 爱会的文艺演出，多年来呢也是一直深耕到陕北民歌的舞台当中啊。非常欢迎王老师今天做客于直播间当中，我们也是刚才和王老师聊到了很多哈。
1: 对，很多。对，刚刚呢说到了王老师的这部秧歌剧哈，《米脂婆亦随得汉》哈。那我们呢也是非常的
0: 还想听一听王老师的歌声啊。
1: 对，能不能有请王老师在现场，能不能为我们来把这个《米脂婆亦随得汉》当中我们节选一段唱一下？
2: 那我就清唱一段啊。这都是十几年，快二十年了。我唱的是那个《青青一出场》，女主角《青青一出场》这个曲子是赵季平老师做的。我给大家简单的哼上两句吧。
0: 好的。

0: 这个欢呼声必须要送给王老师了。王老师啊，现场要将掌声也要送给王老师。谢谢谢谢。对，那么王老师呢，我们说这个除了这个国内的舞台哈，然后呢多次登上了什么央视舞台，而且呢还走出了国门，开展文化交流。那么在外演出的时候，那么王老师那么外地的听众或者是外国的听众对我们陕北民歌听到之后大家的感受怎么样呢？嗯，我觉得我们每次出去陕北民歌特受欢迎，就是我们陕北民歌那个旋律又简单又好听，就是它的旋律好听，它都是上下句。
1: 对，就不管你听的时候听不懂啊，
0: 他就觉得旋律出来又朗朗上口了。我记得我前年的时候去我们出访的那个俄罗斯啊，库尔干的时候，然后我们一天演了三场，然后当时我们带的舞蹈也有我们的器乐，还有我们陕北民歌。我当时也在想，我说舞蹈大家能看到了，器乐大家可以去听，因为它都是全人类共享，也是就是共通的这种。但是这个陕北民歌 一个是语言能听懂嘛，然后我当时我就唱了陕北民歌，但是底下的观众特别热情，上去特别热情，我下来以后他们围着我，哎，好多人给我交流了，最后知道人家俄罗斯人是怎么那个手机上有一个翻译软件，他们翻译软件打开把这个民歌翻译出来，他不是看到了歌词，然后他就说听见歌特别好听，就是旋律特别好，然后他就把那个歌词打出来。
1: 然后他受到国外这么欢迎，哎，我就对我们陕北民歌手我就一定自信，我们完全走出国门唱陕北民歌
2: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没有任何问题。
1: 对，我们近几年呢榆林市民经常能在这个榆林过大年的秧歌展演活动当中看到王老师呢登台演唱啊， 就是大家在看直播的时候，去年专门打开也是看到了王老师在现场演唱哈。那么常年参与本土的新春文旅演出，那么就是在我们这市里边参加这样的演出，我们知道您呢也会经常的下基层，会面对面的唱歌。那么这两种唱歌就是感觉上有什么不同的不一样的感受呢？
2: 就是当您站在舞台上的那种感觉和
0: 面对面的跟这个百姓们在一起的时候，跟这些群众们在一起的时候，这两种感觉是什么样子的呢？我觉得首先是不管在舞台上还是面对面，就是我们的陕北民歌，它的观众也很多，还是很受欢迎。但是就是在舞台上，就是我自己认为舞台上它可能是跟观众有个距离感，观众是通过舞美呀，通过舞台上你的那个表演呀， 然后你的造型呀，还有你的演唱，它是各方面去欣赏一种艺术的感觉。
2: 对，
0: 但是在基层，比如说我们面对面跟老百姓去唱歌，就是心的一种走近，能入心，就是你在唱歌，你每唱一首歌，然后你的表情呀，或者你的眼神呀，跟老百姓用心去给他去唱歌，老百姓会被你打动的，他觉得他就跟你走得很近。
2: 嗯，对，
0: 就是能
2: 心与心的交流，
0: 心与心的交流，就是

0: 你把歌唱给他，他就觉得你是唱给他的。
1: 对，
2: 就是面对面的跟我们的老百姓一起唱歌，是更加的融入了老百姓当中了、啊、
0: 对对对对对，嗯，
1: 对
2: 对，嗯嗯。那么这样一路走来这么多年啊，有没有低谷的时候呢？或者是就迷茫
0: 的时候就有过。年轻时候，当时我记着我艺校毕业了，也从事了那个专业舞台上的演员了。然后好多人也跟我说啊，现在流行歌曲那么火，你为什么不去唱流行歌？你老唱这个山本明歌了，那你能火起来，你能红起来吗？现在你看流行歌曲，人一首歌曲就可能唱火了，甚至一辈子就可以一首歌唱火。
1: 对，
0: 也有这样的迷茫。当时年轻的时候可能也想追求，哎呀，或者成名呀，可能我会得到更多的人喜欢。但是后来我又这么去想，我觉得一个是我是个民歌手，我从小接受的就是民歌，就包括我从小受的就是感染力啊什么的感染的都是民歌，包括我从事多少年唱歌，我觉得我要守住初心。
1: 对，
0: 我觉得我又是个民歌传承人，而且我觉得我现在我是个本土歌手，我去唱我们本土的东西，本土的民歌，可能我的理解和感受要比别人
1: 更深一层，
0: 对，我能唱得更好。如果我去唱通俗呀、流行歌曲，我是去模仿别人，我觉得没有特点。我觉得一件事做好，不是说别人能做事你就能做好，我能做好一件事，我把本土的一件事做好，我觉得已经很值了。
2: 对，只要我们坚持唱山本明歌，把山本明歌唱好，
1: 唱
2: 精，这就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啊。
0: 所有的事情坚持是最难的，
2: 对，
0: 就是不管它是伟大的还是平凡的，我们只要能坚持到底，那就是伟大的。
1: 其实对于王老师来说，现在也是数十年如一日的来进行坚持着山本明歌，从年轻到现在，年轻时候自己唱，现在是一辈来进行唱这个山本明歌。
0: 你有一个人要给我写一下，就给了爱情。
2: 不的一件事情啊，
1: 也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啊。
2: 王老师呢，也是一直呢在推出不少的全新的作品哈。我们了解到去年呢就推出了好几个作品哈，什么想起当年的《感天儿歌》《山丹丹红》《山丹丹艳》，还有呢《这达达来》啊，很多哈、
0: 嗯。
2: 王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
1: 当时怎么创作的，灵感是在哪里呢？
0: 这几首歌都是我们新创的民歌。我们在创作新创的民歌，首先我们要守住初心，就是我们本土的民歌，就是原始底又不能低。但是再有我们随着时代的，包括我们音乐上，我们的配器上，或者我们的演唱上，可能更能就是扩展一些。
2: 对，
0: 所以我就是创作了这几首歌。我就说一下，那几首歌《信天儿歌》呀，什么《这达达来》都唱的是我们陕北这块，就我们现在的陕北的现在人的生活。然后我就说一下那个山丹丹红山丹丹艳，当时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我是这么想的，我们所有人觉得山丹丹红山丹丹艳就是我们的那个红歌，全国都唱响那首红歌，一道道山来一道道水啊，咱们中央红就到陕北。但是我觉得就是后来想的时候，我们还有一种理解呢，山丹丹是我们生长在我们黄土高原上的
1: 一种植物
0: 、一种花，它能在这个黄土高原上顽强的支撑了多少年。山丹丹我觉得它也是一种毅力，
2: 是
0: 它也是百花园里盛开的一朵花，所以我就把这个山丹丹红山丹丹艳就是以黄土这样的创作手法去创作的。
2: 对，讲了这么多我们必须得听一下这首歌了啊，山丹丹红山丹丹艳，这首歌曲送给各位，我们一起听一下。

0: 好的，我们刚刚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王小怡老师在去年的一首新作品《山丹丹红，山丹丹艳》，同样的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接下来我们继续跟王老师聊到他的这个艺术生活了哈。
1: 对，
0: 那么作为陕北民歌的省级非遗传承人，我们知道王老师呢，平时呢是经常的参与这个民歌教学哈，给很多的年轻人教学哈。那么您觉得这个现在的年轻人在学习陕北民歌当中，他们最大的难点在哪里啊？
2: 因为一代人跟一代人生活的年代
0: 场景不一样，
2: 环境不一样。
0: 对，
2: 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传统民歌不能忘记，我们要去传承学习唱。所以说现在的年轻人传统民歌他可能会学，但是他可能就是我教学的时候也跟他们讲一些场景，这个歌产生的年代呀，产生的时代背景呀，但是我们年轻人现在都听到大多的是传统民歌多一些，所以他现在新民歌少，时代走了，
0: 是
2: 新的民歌太少了，就对他的吸引力不是特别大。
0: 嗯，
2: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现在最大的难点就是一定要新创一些新民歌，就像我们去年我们这些歌，就谢天儿歌呀，山丹丹红，山丹丹艳，想起当年的赶森林呀，其实就是在原始的基础我们又拓展了，无论从音乐的配器呀，加入一些新的全代的元素一些，就是为吸引现代的年轻人喜欢它。
1: 对，不仅仅加入这些元素，包括歌词当中也是有很大的一些变化的。
2: 变化，
1: 原来老的一些歌曲都是那种比较苦一点的，而我们现在的日子越来越好了。
2: 对啊，我们
1: 新民歌当中越来越甜了，
2: 就让我们要唱新时代，我们现在的生活，所以他们。

0: 可能更能接近于他们现在的生活，他们就可能就喜欢能理解。
1: 对对，嗯
2: 嗯，好，那么王老师哈，对于我们就是我唱这个活动哈，接下来晋级的选手，那么您作为导师哈，有哪些这个演唱舞台表现方面的一些好的建议送给他们？同时呢，就除了我们参与这场活动的，还有一些呢很爱好陕北民歌的，可能没有参与的这些年轻人，有什么寄语来送给他们呢？
0: 我们晋级的歌手首先要恭祝他们啊，有机会在舞台上呢去又能更好的展现自己，因为关注力很多，这次比赛我觉得老百姓的关注力特别大。
2: 对，
0: 就是我当时当评委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缺一点，就是在舞台上它是个美学，所以上来以后一定是服装上我们要注意，包括化妆给大家留个好的印象，然后再一定要选歌要很重要，每一个歌手他的音域啊，包括他的这个演唱的声音的张力能达到多大的程度，所以他选歌很重要。如果你的声音张力不是很强的话，你就选一些适合你的歌曲，太大力你控制不了它，然后你就不能就是塑性
2: 不能很好的
0: 演唱它啊。
2: 对，
0: 所以就是一定要学适合自己的歌曲，这是人家竞技的歌手。同时我对这个我们年轻的陕北民歌歌手们，我给他们寄予希望，他们大胆的去唱陕北民歌，而且你是个陕北人。我们陕北人，我们的责任和义务，我们每一个人都至少要会唱一首陕北民歌。
1: 对，
0: 因为这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宝贝，我们每一个陕北人都抱着，我们的陕北民歌就会传承下去，一路走下去。
1: 对，
2: 对，我们人人都要会唱陕北民歌，人人呢都有将陕北民歌传下去的这个
0: 责任
2: 和
0: 义
2: 务啊。
1: 对，
2: 说的太棒了。好，那么王老师在我们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是不是再为我们送出一首歌曲呢？
0: 可以，我给大家唱一首传统的吧。
2: 好，
0: 我给大家唱一首《鸡蛋可可点灯》吧。
2: 好
1: 好
2: 的。

0: 太感动了哈！这首歌真真听着有没有想流泪的感觉啊？
1: 哎呀，就是如果大家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听见广播当中可以看得到的话，这个王老师我觉得他应该说是不仅是在舞台上，包括在这个做节目过程当中，他只要是一唱起歌，一唱起陕北民歌的时候，那种状态都是完全就是投入进去的。
0: 哇，我听的刚刚真的是很想流泪的感觉，然后我鸡皮疙瘩
1: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0: 真的是这种感觉啊。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做客我们歌从陕北来节目哈，一个小时的交流，我们呢也是和王老师呢近距离的了解了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赛的一个台前幕后的故事，同时呢也聆听到了王老师呢数十年扎根黄土地的音乐故事，也一同呢探讨了陕北民歌的传承与创新。
1: 当然黄土有声歌传万里，也是期待在这个我唱的舞台之上呢看到更多优秀的一些歌手们能够去绽放光彩，也期待着王老师呢是持续带来更多动人的那些陕北民歌的一些新作，继续把榆林的声音陕北的故事呢是唱到更远更远的一些地方哈。
0: 好的，再一次感谢王小怡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那么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参与啊，那么今天的歌从陕北来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再一次感谢大家，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当中和各位继续相约，好，拜拜，
1: 明天见。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块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

0: 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七天，海狮、猴子、萌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
2: 现在是晚上

0: 每日欢乐不停歇。
1: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21 o'clock。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样的一首《小船》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滑到各位的耳边，我不知道还清爽吗？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感觉是不是？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刚才暖场歌来自 Bob Beep 带来的《小船》，就是这样简简单单的，就是这样很轻柔、很平缓的、很柔软的，就像有人坐在你的身边，和你低声的说着一首心事一样。酷暑，气温越高，我们越要想找一处安稳停靠的地方，就像刚才的这一首《小船》一样，很小，可是却很清凉。我们不需要借助任何的能力呀，我们只需要借助音乐，在这个时候安安静静的，任何的浮躁可能也会跟歌声在一点一点的沉降吧。酷暑的清凉。

这故事洒满糖，希望你在夏天里面喝的那些冰冷饮里面能够要少一些糖。这是来自何浩南、王一恒的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干净又清爽。刚才两位男生这种一深一浅的呼应哈，跟我们讲的是什么？和生活和解。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哈，夏天的这种燥热感就很容易放大内心的一些执念，然后我们会反复的去说，哎，自己在这取得一个我。可是音乐是怎么说的？吃下来，你顺着当下就足够了。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昨天接到一个远方的好朋友，说最近离职了，40多岁离职，想要再找到一份工作，其实蛮不容易的。我听他讲了很多，我在想，人在这个时候一定是希望有一个倾诉者的，讲他为什么会放弃啊这一段职场的经历，讲他为什么要开始人生的下一个篇章。故事很长，我是这么看这件事儿的，包括我也这样跟他讲，我说人到中年，你能够这样明智地去按下一个暂停键，是一个对于你自己来讲很负责任的方式。我觉得人哈，无论做什么，你看我们一天24小时，除去你睡觉的那个7、8个小时之外，如果你都能是开心的、快乐的、自在的，就是好的，你就是一种好好生活的状态。为什么要和自己过不去呢？如果别人要和你过不去，那也就罢了，如果你自己的心里还总是拧成一个团，那多不合适，你说呢？把生活暂停下来，让自己的内心归于平静的状态，我相信你一定会找到自己心里有所在。

盛夏，我知道很多朋友通勤的这个路上是很漫长的，也是会感到很闷热的。希望大家每天在上班的路上可以选择一些好音乐，选择一些自己喜欢的轻音乐也好，有歌词的歌曲也罢，我想音乐会包容你所有所有的疲惫，会把你那些

不轻易外露的孤单都给你好好的包裹住。选择和音乐在一起，我觉得就是有这样一份温柔的支撑，这也是我这么些年一直非常非常乐意来做一名音乐 DJ 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你知道每天最开心的是什么？就是给大家选歌，给我自己选歌。我觉得我选择了世界上一个非常有挑战的工作，就是你每一天的亮相都是不一样的，你的每一次节目当中的歌曲大多数都不会是重复的。我就像在河流里面捞起来的那些闪亮的沙石一样，和大家一起来共赏，欣赏这些沙石的明亮，欣赏它们在那么漫长的岁月当中依然不着急不着慌的好好的和自己在一起的一个过程。所以也是很希望大家在有了自己喜欢的歌曲以后就立刻给它收藏起来，我觉得收藏的这个过程本身也是一个蛮治愈的过程。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当你有一些不开心的时候，你就可以打开这个收藏夹，你把一些最喜欢的音乐放出来，你相信我，可能也许只要三首歌的时间，也许都不到，也许一首歌之后可度过这个

0: 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
1: 山海与河流。
0: 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很有意思的一首小歌，来自白鹿《万花筒梦境》。怎么样？看着万花筒，是不是你觉得你的生活也不再那么单调乏味了？音乐就是这样，用它的能耐，给你在眼前合成了一个斑斓的万花筒。每个人是不是都玩过万花筒？是吧？你在转动的时候，不断变换的一些温柔的光影，是不是也可以给你带来一些关于枯燥的消解呢？这生活当中，我们都有这样一些触手可及的小欢喜。我记得我最近看过的一位也门的艺术家，那个名字我念不出来哈，就是他是用那种影像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视觉的叙事方式。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视觉都放在了要么就是旷野里，要么就是孤岛上，要么就是一座孤独的小船上等等的，这种怎么说，真的是有一点梦境的感觉。所以为什么说刚才我听到这种万花筒的梦境就想去，它让我觉得可能看到的那个光所在，整个人生好像不止也有光，而是是不是要需要一并要拥抱呢？听听王嘉尔和林俊杰怎么说。

我想高温是会放大我们情绪的那种敏感度的，一点点细碎的念想好像就足以拉扯出一个绵长的遗憾。这是刚才王嘉尔和林俊杰带来的过，只有一个字的一首歌。过，我相信你对这首歌可能并不陌生，对吧？而且他们用不一样的两种声线，好像在讲着两种心境。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谢谢 Charlie Puth 带来的 How Long， 推荐看，是一位德文作家叫黑塞多。悉达多呢是啊，不是佛教了那个悉达多啊，他是古印度婆罗门的一位少年，天资非常的聪慧，可是他们不满足于别人给他的那种怎么说二手智慧，所以他一心非常渴望去得到一种真正的觉悟。后来他就告别了父亲，告别了自己优越的生活，去当一名苦行僧。这个苦行僧他苦虽然找不到内心的安宁，发现了一个，可是他却选择了离开人的道路，是所以他去感悟修成正果。那这套真理呢是只属于佛陀本人的，而别的人可能哪怕一些教义也只是借着这样借来的知识，不能够化为自己的一份觉醒。再后来啊，他就去求索的这个路，和一个名媛交际花啊，谈了一场恋爱，后来还有了一个孩子啊，和一位商人一起做生意啊，也是散尽了千金家财，最后沉沦。后来他一度要在这个河水边去了结自己，不过还好他是在河水边领悟到了永恒，完成了一个自我的觉醒啊。悉达多的朋友可能对于这一段都会印象非常的深刻。你看他站在河边

0: 展移风易俗。践行强、民主、文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让生命成为一句。
3: 好了，不哭了啊！
4: 要不我……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啊！
7: 停，那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3: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8: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个。
8: 你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前面有老年人。别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3: 谢啥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0: 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6: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
1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1: 我们再也没有，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3: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
14: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5: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
16: 现在是晚上10点。22 o'clock。
17: 醒了吗？你知道你刚刚的呼噜声有多响吗？
18: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没有的话，介不介意有一个？
17: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18: 我是曼兜，
17: 在耳边，
18: 在耳边
17: 治愈你。

我是曼冬，你的声音女友。今天的声音女友呢，想要对女孩子们说一些话，因为最近和我的闺蜜们聊天，大家呢都身处在不同的城市，对一个女孩子来说，会有女性视角的感慨。如果你愿意接受这些女孩子之间的小牢骚，那就戴上耳机，认真听吧。

我已经到家了，我买了花花，你闻闻，是不是很香？本来阴霾的心情啊，看到这样美丽的花朵，闻到芬芳的花香，就会瞬间开朗许多。人嘛，就是需要这样美好的事物来给自己充能，补充彩虹的心情。你还记得我的大学室友月亮吧？就是那个长得漂亮、性格恬静的女孩，在我们面前又很温暖，就像月亮一样，看着清冷，却有着照耀你的光芒。

我一直觉得呀，她就是一个好女孩的标准，但是呢，她的感情之路是一直不是很平坦。给你泡壶茶，我想跟你牢骚两句。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漂亮女孩肯定有很多人追，肯定呢是一直被捧在手心呵护得很好。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或者你有亲身经历过，就会知道这是世人的偏见。我们的月亮性格其实很好，但是比较内向，如果有人愿意跟他主动说话，主动打招呼，他就会立刻打开自己拥抱大家，但他从来都不会是主动的那一方，所以一旦没有人主动来跟他打招呼，他就会显得是人群中一个独立的小角落。实话说啊，月亮其实是一个讨好型人格，在我们的大学生活中，只要你帮助了他什么，他一定会想方设法的回报你。别看他外表看着挺柔弱，可一旦我们室友中谁受了欺负，他反而是第一个冲在前面的人，有着和外表不符的冲动正义感。我之前有跟月亮并，他说是因为小时候也很内向，没有什么朋友，后来慢慢的发现，只要温柔善良并且愿意去帮助对方，别人就会对他很好。也慢慢的养成了特别在意对方感受和情绪的意识，也就是讨好型人格。这样的女孩啊，在爱情里是绝对吃亏的，因为一旦有男生对她有一点点就够了，这样就可以了，就会用感情去回报对方。而来说，长得漂亮是一件好事了。一个女生的颜值啊，只会在前期发挥重要的作用，实质上支撑两个人之间交往的多半是女性内在散发出来的人格魅力。为什么很多男生会喜欢漂亮的女生？

站在男性的角度来说，不仅仅漂亮女生更容易刺激他们的肾上腺素分泌，很重要的原因是在于那些漂亮的妹子啊，多半都非常的自律且自信，而这些内在和外在加在一起，自然而然就会对人产生很大的吸引力。然而现实生活中，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女子永远是少数，不漂亮却很有魅力的女生往往是常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发现很多走在金字塔尖的还都不是美女。如同我之前跟你说的，美的阀值太低了，越到后面两个人之间将大大的决定一个男生啊会不会长期的被他吸引。所以你呢？而且你会发现，无关相貌却有魅力的女生都有一个特点，她一定要拥有稳定的情绪。很多的女生为什么明明是很漂亮，但是情路总是不顺，就像月亮。看到过一篇文章说，总以为男不珍惜了，这多半人也没打算要珍惜你。一个男生对你到底看不看重，确定关系之后，他的态度自然会一目了然。而那些动不动就小鹿乱撞、风花雪月，把男人的口嗨当誓言的女生，一恋爱就会患得患失。恋爱脑嘛，很正常。于是在一起之后呢，就各种作、各种控制、各种情绪、各种戏码。我常常在想，如果我是男人，我可能也会跑。毕竟大家在一起谈恋爱，其实要的是愉悦，而不是找一个负担。只是因为我喜欢你，我就任何时候都凭着我的情绪来对待。安全感呢，终究是相互给予的。当你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独立的人格之时，你自然就不会要求谁来给你安慰和疏导了。作为一个女性，一定的情绪管理能力是魅力的第一步。哎呀，这一番已经跟月亮说过，很重要。茶凉了，我再去泡一壶，等我一下哦。

你又偷吃我的零食，还给我，还给我，变成大胖子我就不要你了。嗯，不许抢，你给我留点儿。

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好啦，怎么样？几天没有见到我，今天我打开门的一瞬间，你在想什么呀，亲爱的？是不是在想，哎呀，没想到他真的回来了，我的好日子到头了。嗯，哼，你们男生都是这样，嘴上说的可甜可甜，实际上还是很享受自己这样，自由自在的生活的。好啦，几天没有听我在你耳边说睡前故事，是不是很想念？今天

奶奶85岁了，牙掉了，要去医院看牙科。爷爷89岁，腿脚不方便，不顾家里人的反对，非要一起上医院陪着，犟得很。诊室门口，患者家属只能在门外等，爷爷就站在门前，眼巴巴地往里看。我说：“爷爷，别着急，拔牙可快了，一会儿就好。”爷爷说：“你奶奶胆儿小，怕疼，我不是着急，我是怕她拔牙害怕。”爷爷嫌家里的钟点工擦窗户不干净，趁奶奶出门遛弯时，自己逞强爬上爬下的擦窗户，把腰闪了。奶奶很生气，一星期都没有下楼活动，遛弯也不去了，拿报纸也不去了，每天寸步不离地看着他。爷爷问：“你什么时候下楼散步啊？”奶奶说：“我才不去，我去了您又要偷擦窗户了。”爷爷说：“我保证不擦了。”奶奶说：“我不信。”最后哭笑不得的我被爷爷奶奶叫出来做了个公证员，爷爷写下绝不偷擦窗户的保证，奶奶笑嘻嘻地收到口袋里，终于下楼遛弯去了。爷爷呢，属于老一辈的文化人，奶奶文化不及爷爷多，于是爷爷经常给奶奶讲历史、讲文学，给她分析报纸上的新闻，哪些能信，哪些不能信。奶奶觉得只要是爷爷说的，就都是对的。当然啦，偶尔爷爷给奶奶讲错了，给奶奶纠正，奶奶就会说：“真的假的？我得问你爷爷去。”今年是爷爷奶奶结婚的70周年，全家老小一起吃饭，庆祝他们的钻石婚。爷爷奶奶翻出给我们小辈儿膜拜。爷爷的记性的，除了折痕，几乎没有岁月的痕迹。奶奶的结婚证看上去比爷爷要旧很多，爷爷就会：“你看，你就不好好保管。”奶奶说：“我是因为经常翻出来看，才这样的。”在我眼里，白头偕老，才是最甜的爱情。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卖抖音猫眼

0: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
1: 啊，各位朋友们，你们的包裹收到几个了？哈，仅剩的两个月当中就认识一个，但是当我把快乐的活下去。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就是我不知道有些朋友有没有这样的，特别喜欢在冬天吃冰淇淋啊，就觉得冬天吃冰淇淋才是最适合的，因为不用像夏天一样啊，这个跟融化的速度争取时间，你一不留神就化了嘛。你在冬天吃可以慢慢的啊，细细的品味啊，好爽。你是不是一想到这儿特别赞同啊？我这个人当然是比较懂吃的，当然了，我这个人也特别懂减肥，很双标的啊。我之前看到一个减肥的方法，说可以试一试使用非惯用手来吃饭，比如说你的优势手习惯的手是右手，那么你可以用你的左手去吃饭，这样的话你因为会吃得很不顺利，就会慢慢吃，慢慢吃的你就吃得慢，还夹不起来，就会刺激你的饱腹中枢，少量的进食就可以感到满足。只不过呢，你就可能要坚持一个月左右啊，就好多朋友坚持了一个月之后发现，哎，用左手也会吃饭了。

就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就觉得要找到一个能够欣赏自己的人，而且也相信总有一个人会出现在我的世界里面欣赏我，就希望这个人能够早点来到啊。但是后来你发现你等着等着等着，你这个人总是不来啊，你就在想是不是等到我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每当年底呢，很多人都会对自己明年的薪资有所期待。你像个朋友就是，这马上年底了嘛，就准备跟自己的同事领导就说这样你不如把你的目标定小一点，比如说你可以换家单位工作。哎呀，你说啊，一听这个领导你真幽默啊，我不用不用，我需要这样一个艰苦奋斗的机会。但我觉得没必要这样，是不是？

0: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们
1: 还 OK， 快乐串流行 OK。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说到年会，年会就是我们自己单位啊公司内部的一个晚会嘛，大家一起表演节目。我还记得去年年会的时候，我们活动部的一位美女说了，说李毅，我们年会演小品，我演白雪公主，还差一个男的。这一问我，我说你是不是想跟我一起演啊？我真的受宠若惊。我说可以啊。他说太好了，真的谢谢你，终于凑够七个人了，谢谢你啊。而且年会上大家都知道有一个环节，就是抽奖环节嘛，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电器啊、门票啊，大家抽到之后特别开心啊，就是拍完照就发到闲鱼上挂着啊。我一个朋友，就他们公司的年会在去年的时候就抽奖，他抽中了一个行李箱，但是特别不凑巧的是，这个行李箱跟自己刚买的是同款，一模一样啊。最后没中奖的同事呢，每人发了300块钱的购物券。他说买那个箱子呢，花了199，而别人都领了300元的购物券，他觉得头一次觉得中奖是一种负担，感觉中了一个副奖。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0: 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是上空的声音，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0: 你有你的来油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这是金铃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见，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5: 好了，不哭了啊！
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死了，太
8: 过分了！
9: 我想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5: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6: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7: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6: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9: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多框架模板，简单点，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1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

0: 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回家吃饭。
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4: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
6: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远处坚硬的马蹄声嘶吼，回望不远在大漠中前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一风一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死了，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
20: 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守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6: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

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甜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早上7点，7 o'clock。

匆匆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0: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

0: 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童小姐，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7: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9: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8: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25: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6: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铁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嗨，各位好，欢迎您在周一的这个时间，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早安，各位，我是王可。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那资讯、音乐、美文继续陪伴您在出行的路上。首先，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多云，西部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3到4级，西部阵风5到7级，最低气温17到22度，最高气温27到32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东南风3级，气温19到33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小贴士。天一热没精神，可能是缺钾了。最近的天气太热了，您是否会感觉到很疲惫，然后呢睡觉都补不过来的那种感觉呢？专家表示，这可能是体内缺钾了。记住这三个办法帮您科学补钾。首先呢，增加摄入富含钾的食物，比如说香蕉、土豆、菠菜、蘑菇等。第二呢，则是大量出汗或者是剧烈运动之后，适当的饮用含有钾的电解质的饮料，可以帮助补充流失的钾离子。第三，则是避免过多摄入含糖或者是过度加工的食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 1.25 万亿元，惠及 1.69 亿人次。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近日发布，提出从2027年1月1日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近日，北京市商务局发布公告显示，北京市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新增补贴产品，对在京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门锁、智能摄像头、智能床、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十类产品给予补贴，每人每类可享受一件商品补贴，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辽宁大连推出阶段性的公积金贷款贴息新政，对今年7月24日至明年12月31日之间审批通过的二套房公积金贷款给予最长3年实际利息15%的补贴。7月25日，西康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检测列车按计划完成逐级提速、非接触复测等测试。西康高铁的设计时速为350公里。通车之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个小时以内。榆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管所推出全新的服务模式，办理摩托车登记检验业务只需要登录交管12123，选择摩托车上门办，填写上门寄递、地址和时间等信息，顺丰速运持证查验员便会按约上门验车。那么目前呢，该服务已经在榆林主城区试点推行，但运行成熟之后将会逐步的扩大覆盖范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编辑刘粉莲。

0: 刚听到这首张震岳的非常经典的传唱了20多年的离别经典《再见》，轻快摇滚的旋律包含着不舍的心绪，写给毕业远行与所有仓促告别。我们一边深深地贪恋着朝夕相伴的过往温暖，舍不得熟悉的风景与并肩同行的人，一边呢又不得不收拾好心情，整理好行囊，只能够忍住眷恋，不回头地奔赴各自的前路。而且事实上，很多时候有些再见是为了更好的相见。
1: 只有一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刚听到陈奕迅《单车》这首歌呢，写进了中国式父子的粤语经典。一辆旧单车，定格童年当中最珍贵的拥抱。从前不懂沉默的父爱，长大之后才明白父亲沉默的守护是人生荒野当中永远的依靠。感谢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悦动早高峰。各位好，我是王可。那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接下来要听到我个人还蛮喜欢的毛不易的《一程山路》。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刚刚听到毛不易《一程山水》，那其实是他原创的国风治愈单曲，他以江南山水入歌，初听的是悠然的山水，细品才懂得写进了人生的旅途。一夜曲折过后，又是一道坎坷，走不出看不破，精准地戳中每一个赶路的普通人。我们都像奔波的旅人，人生

0: 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早上8点。8 o'clock。